0: 李队这边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提个电话嘛，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直接联系你，然后到你家里安装好，然后我们把费用再给交付过来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2: 你还有几？
1: 那我这边，那这边我会需要准备啥东西，或者是像那个，我看年终这边是啥都不需要，我准备我只需要交钱，然后他直接都给我安好了。
0: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入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再联系这个装修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修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1: 那行，好，那谢谢您了啊。
2: 哎，
0: 没事。
2: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234、55011116、55323370、553233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2: 您
3: 就是这个桥城区，东风公园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它一个这个那个已经住入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2: 好，
3: 这是一个事儿。
2: 嗯，
3: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风公园这么大一个公园，训练人也非常多，可能增添这方案。
2: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4: 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谢谢。
3: 谢谢领导。
2: 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3: 好，谢谢啊。
2: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2: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5: 好的。
6: 好，听众您好。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
7: 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给文物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5: 好，谢谢您。
2: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这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呢，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问一下，问一下咱这个体育领导，就是社会上现在很多足球场，就是一个是长期，可能现在部件的场地也有，但是能用的很少，再一个呢，就是像尤其是市以人认识的场地。现在以前这个林永生有这个场地，现在已经拆掉了。有没有供这个群众能够使用的这种足球场地，能够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营造一下这个足球良好的氛围。咱这个混凝土都连入一场没赢，确实，咱或者说在全省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差。
2: 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8: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嗯，我本身虽然从事这项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嗯，那个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加大校园足球场适应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11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因为11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灰鲸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呢，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吧，啊，这个足球，水平也不能一蹴而就，它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啊，现在做都不算晚，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1: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直接问一下，就是像这个11人制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5人制和这个像6-7人制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就是下班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8: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5人制或者说6-7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我们会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合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全民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3: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6: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18条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每季度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很多市民都关心自家小区的二次供水设备到底由谁负责管理维护。根据实际情况，主要分为3类管理主体。一，由物业公司管理的，物业公司全权负责二次供水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二，移交供水单位管理的，由供水企业开展专业化维护管理。三，业主自行管理的，由二次供水设施产权人全体业主负责设施日常管理维护、安全保障，确保设施完好，并积极配合完成水池定期清洗消毒工作。二次供水水箱清洗后能直接使用吗？答案是不能。二次供水水箱完成清洗消毒后，必须经过专业水质检测，只有水质检测结果达标，才能投入正常使用。若检测结果显示水质不合格，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开展再次清洗、消毒、检修，直至水质检测完全达标。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 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谋划，全力守护市民节日菜篮子。
1: 中秋国庆期间，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逐步升温，为保障广大市民餐桌供应，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谋划，从全国各农产品主产区调运货源，丰富果蔬肉蛋粮油品类，稳定市场价格，同时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全力守护市民节日菜篮子。记者在亳州蔬菜批发市场看到，市场内车流不息，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备货，各类时令鲜果整齐码放，水果交易区一派繁忙的备货景象。水果经销商上峰：
2: 这马上中秋了，现在这个货呢已经大量备尾了，一天的话就备个两三车货，而且今年的货要比去年的货要便宜，现在这个品种已经备得很全了，各个品种都有。
0: 蔬菜批发区域同样备货紧锣密鼓，不少批发商提前加大采购量，扩容备货，全力迎接双节采购高峰。蔬菜经销商张强：
3: 你像平常每天都进这个20吨左右，现在都是每日在递增，增加5吨，每日在递增，为了这个双节期间能够保障供应，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产地这个蔬菜为主，现在多达80多样。
0: 除了充足的货源保障之外，食品安全防线也同步筑牢，市场快检实验室持续加大抽检力度，把好食材入市第一道关口。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快检实验室工作人员吴冉：
4: 我们加大抽样频次，对进场的蔬菜水果注意开展浓碳快速检测，从样品前处理、实际反应到出具检测报告，全程规范操作，检测数据实时存档，一旦发现不合格产品，第一时间拦截，坚决不让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0: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介绍，目前市场货源储备充足，全国多产区蔬菜与本地地产菜同步上市，肉禽、水产、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一应俱全，整体供应形势稳定。张海峰：
5: 现在目前这个日到货量已经超过每天1200吨，场内的各类水果、米面油、肉禽、水产这个货源充足，够销量了。现在目前呢，我们库存量超过5000吨，价格也呈这个稳中有降的态势。
0: 在保供稳量的基础上，市场内设立了平价蔬菜批发交易区，持续监测价格，免收自产自销及大半挂的交易费用，严禁哄抬物价，稳定批发价格，同时建立应急储备，积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张海峰：
5: 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设立了进场查验岗，协同我们市场监管的同志24小时值班，对进场货物无达标合格证或产地证明的，我们一律进入待检区，检测合格后，我们才允许这入场上市。我们呢，并设立了耐储存的各类的蔬菜应急储备，应对呢这个短暂的这个短缺、降雨等突发情况。
0: 双节期间，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做到货源足、品类全，节假日期间全员上岗，让广大市民吃得安心、买得放心，确保双节期间亳州菜篮子菜品新鲜、平价安全，发挥菜篮子工程应有的作用。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桥镇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迎双节主题活动，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喜迎佳节，共话美好。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红歌合唱环节大家精神饱满，放声高歌，嘹亮的红色歌声抒发着爱国爱家的真挚情怀。趣味套圈区域人气十足，

0: 大家有序排队，瞄准投掷，活动轻松热烈，温馨和谐。市民李宝霞：
1: 这次双节活动形式丰富，和大家一起唱红歌，体验传统手工，参与趣味游戏，氛围感特别好。在家门口就能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感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0: 市民马方正：
2: 今天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特别丰富，很热闹，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氛围特别好，不仅体验到了传统节日的乐趣，也认识了很多的邻里朋友，感觉活动特别的有意义。
0: 桥东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严明月：
3: 我们依托党群服务阵地，通过多样化文体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文体便民活动，真正让党群阵地活起来，服务暖起来。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亳州城区光明路营业厅及各县城区营业厅将在假期内的9月26号至27号、10月4号至7号正常对外营业，营业时间为9点至16点。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暂停对外营业。假日期间，建议广大用户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交费办电。此外，国网亳州供电公司24小时抢修服务热线是510-1234，全力保障大家节日用电无忧。
0: 中秋假期临近，亳州市气象局发布中秋假日天气展望，预计9月25号到27号全市多阴雨天气，整体气温在19到25度之间，体感偏凉。假日期间多阴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是逢出行高峰，降水间歇期已出现低能见度天气，总体气象条件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行车安全。阴雨连绵，湿度较大，霉变指数高，市民朋友要注意饮食安全，谨防胃肠道、呼吸道等疾病的发生。秋收期间全市多阴雨天气，需注意避雨抢收，及时烘干，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4: 9月26号，亳州籍北大外科学博士、邵逸夫医院专家张翔宇回乡坐诊，市民朋友不用跑外地就能享受优质血管专科诊疗。今年6月，张翔宇博士工作站在亳州市中医院正式揭牌，本周六下午他将回到家乡开展坐诊工作。张翔宇长期专注外周血管、大血管疾病规范化微创诊疗，擅长各类血管外科疾病诊治，在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一站式诊疗等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可关注亳州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搜索张翔宇线上预约挂号，也可到医院门诊现场挂号，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优质的血管专科诊疗服务。
5: 请站稳扶好，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以上就是本期侨生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

钱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长健康，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我成长。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2023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回顾100多年党的历史，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飞跃是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改造自身的伟大工程。党的18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实施一系列变革实践，健全一系列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新时代10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积累了丰富成果。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始终摆在首位，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修复政治生态，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我们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使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我们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以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实留印，抓铁有痕，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我们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我们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消除党内严重政治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全面从严治党得到人民群众坚定支持和认可。2022年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97.4% 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比2012年提高22.4%。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0: 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2: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3: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4: 快乐，
5: 中秋快乐，
6: 满月了。
7: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8: 月到中秋分外明，
9: 月下相伴好团圆。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1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2: 来两个大塑料袋。
1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0: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1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6: 中国古代有哪些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器？围绕这些兵器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3集《剑指波涛》。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兵器的先进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兵者，国之大事，足可见兵器在古代国家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中国古代兵器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不仅发明创造了许多用于陆地作战的兵器，而且在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明了大量用于海洋作战的兵器。这些海上兵器曾经助力郑和七下西洋，也为戚继光抗倭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些海上兵器不仅为中国古代的海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兵器的发展。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器呢？围绕这些兵器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3集《剑指波涛》。
17: 在中国古代啊，有一种从井里提水的工具，名叫桀篙。这种工具呢，是在井台上搭上一个支架，在支架上再搭上一根长杆，在长杆的顶端拴上水桶，然后人呢控制另一端，使用的时候啊，想把水桶深入到水井中打满水，然后人呢利用杠杆原理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这种提水的方法既简单又省力，所以被广泛的运用啊，直到今天我们在一些地方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简单的提水工具竟然在古代被搬上了战船

来呢，铸剑演化成了一种大型的水上作战兵器。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谈一谈中国古代水上作战兵器。中国古代的兵器啊，它以火药的发明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面一个阶段呢，由于没有使用火药，我们把它叫做冷兵器阶段。后一个阶段，由于使用了火药，我们把它叫做火器阶段。那么冷兵器阶段，水上作战兵器都有哪一些呢？自从人类产生以后啊，为了生存与发展，必然与大自然展开斗争。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呢，人与人之间也会发生一些斗争，于是呢，就有了战争。在战争中，人们为了赢得战争，不得不打造一些顺手的、威力很大的兵器。所以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兵器，比如刀、枪、剑、戟、弓、弩。那么这些兵器啊，都是随着战争的产生与发展而发明创造。当战争从陆地蔓延到水上的时候，就出现了水上的战争。水上战争也需要兵器啊。那么水上的作战，它使用的兵器又是什么样的呢？水上作战的兵器啊，它是根据水上作战的方式来决定的。在中国的古代啊，水上作战的方式大致上有这么三种类型。第一种作战方式啊，就是冲撞战术。冲撞战就是作战双方的战船啊相互的碰撞，通过来杀伤敌船，来损害敌船，从而赢得作战的胜利，这是一种战术。那么第二种作战的方式啊，就是接舷战，就是把船舷与船舷对在一起，也叫做靠帮战。当两艘船的船舷接到一起的时候啊，双方的士兵就展开了面对面的作战，这是一种方式。那么第三种方式啊，就是跳帮战。当船舷靠在一起的时候啊，双方的士兵第一次跳到对方的船上，展开短兵相接的厮杀，从而夺取敌人的战船。那么我们看看这三种作战的方式。第一种是依靠战船的碰撞，主要考验的是战船的坚固程度。而第二种和第三种作战方式呢，都属于士兵的面对面的短兵相接。这种短兵相接的作战必须使用兵器，而陆地上的兵器在这样的作战方式中就会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说，早期的水上作战兵器啊，也用了陆上作战的兵器，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呢，随着战船的发展，战术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人们在水上作战或者在海上作战，就去追求先发制敌。也就是说，在双方的战船还没有接触之前，就要展开战斗。那么这样一来，就对兵器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陆地上的作战兵器要随着水战方式的变化要进行变化了。当然这种变化它是非常简单的，只是把陆地上的兵器它的柄加长，弓弩它的箭射的这个距离啊，再进一步的延长或者加远就可以了。那么早期啊，我们专门用于水战的兵器啊，在墨子中记载是这样说的：公叔子自鲁南游楚燕，始为周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起钩强之长而取之兵。这段记载啊，它实际上是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在春秋时期啊，在长江

0: 沿线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楚国，一个是越国。楚国呢位于长江的中游，而越国位于长江的下游。这两个国家为了争霸经常发生战争，并且在长江里面多次进行水军之间的战争。由于这两个国家它的地理位置不一样，所以在战争中它所涉及到的这个战法也有差别。比如说对于楚国来说，他在发动进攻的时候啊，由于他在长江的中游，他是顺流而下的。在战争中如果一旦作战失利，他要退却，而退却的时候他却是逆流而上。逆流而上的时候非常艰难，容易在作战中遭到失败。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楚国啊在长江里跟越国的作战经常遭遇这样的失败。对于越国来说呢正好是相反，越国的水军在进攻的时候啊它是逆流而上，退却的时候呢是顺流而下。特别在作战不利的时候啊，它的撤退由于顺流而下，它动作很迅速，这样就不容易在水战中遭遇失败。那么楚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来想办法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就是我们这段记载当中所出现的叫公叔子。那么公叔子是谁呢？公叔子啊也叫公叔班，也叫鲁班，他是一个鲁国人。这个人呢是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发明创造。他呢就游历到了楚国，为楚国搞了很多的发明和创造，其中就包含了一些兵器，比如说攻城的兵器他发明了。也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就发明了一种专门用于水战的兵器，就是典籍中所谈到的钩枪。这种钩枪啊它的柄很长，它的前端是一个柱头，头上有一个钩，还有一个尖儿。钩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敌船想撤退的时候我把它勾回来。尖儿的作用就是当敌人进攻的时候我想摆脱它，就把它拒之门外推出去。典籍上记载就是强之，强之就是拒之。所以这种兵器啊又叫做钩具。由此可见专门用于水战的兵器叫做钩枪，也叫做钩具。鲁班所发明的钩枪，它是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最早的水上作战兵器。
1: 钩枪作为水上作战兵器，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受限于柄的长度，打击不到较远距离的目标，对敌方战船的破坏力远远不够。瞬息万变的海洋战场上，谁能击沉对方的战船，谁就有获胜的可能。抱着对于胜利的渴望，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极其特别的海上兵器，它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令敌人闻风丧胆。这种兵器就是拍杆。那么拍杆的工作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说它的发明与一件农具有关呢？
0: 当然随着战船技术的不断的进一步的发展，水上作战的样式又发生了改变了。早期的那些方式啊已经很难实现了，比如说接舷战和跳帮战就很难实现。为什么呢？双方作战的战船啊它的大小不一，很难进行这个接舷战和跳帮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就谋求一些新的更大型的水上作战兵器。于是呢我们节目一开头的所说的那种从水里提水的工具接篙就登上了水战的舞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要追溯到西晋的末年， 在西晋末

年啊，发生了一次流民起义，巴蜀地区的流民不满当地豪强的欺凌和压迫，所以就发动了起义。在起义的时候啊，他就推举了一个人担任起义的领袖，这个人呢叫杜涛。杜涛其实他自己啊并不是一个流民，他呢由于对当地的豪强也不满意，于是也参加了起义，并且担任了起义的领袖。那么在与官兵作战的过程中啊，杜涛就创建了一支比较强大的水师。在水师作战中呢，他又不断地动脑子去改善水上作战的兵器。他对农村当中使用的这种提水用的秸秆非常熟悉，于是他突发奇想，说能不能把这样一种提水的工具我搬到船上作为一种兵器来使用。于是呢他就搬到船上，那么使用怎么使用呢？哎，他进行了改造，把拴水桶的地方啊拴上一块大石头，人在另一端依然操作，用绳子来操作。当遇到敌人进攻的时候，遇到敌人战船的时候，我松开绳子，这个大石头就会自由地落下，来撞击敌人的战船。结果杜涛的这个奇想啊，收到了奇效，果然发挥了作用，在与官兵的作战中啊，屡屡击沉敌船。那么政府的官军呢，为了对付杜涛的这种新型的兵器，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在晋书中就记载，当时的镇武将军周防为了对付杜涛的这种新型的兵器而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就是当这个石头要往下落的时候啊，他专门找士兵用一根长杆把这个石头给拨开，不让它砸到自己的战船上。晋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种方法。到了南北朝时期，居高就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就变成了一种专门用于水上作战的大型的兵器，叫做拍杆。今天我们在明朝的典籍《金汤借注十二筹》中就看到了有关拍杆的记载。其制如大围，上至巨石，下作炉炉，绳贯其巅，使大船上每舰坐五层楼，高百尺，置六拍杆。每迎战敌船破逼，则发拍杆击之，当者力碎。这段记载是说呀，这些大型的拍杆安装在五层楼高的大型战船上，这样的战船一般要安装六具拍杆。这些拍杆呢就像大型的桅杆一样，上面拴着巨石，安装着炉炉，还有一根绳子从头贯穿到底。在作战的时候啊，遇到敌人松开绳子，石头落下，如果砸上敌船了，这些敌船都会立刻粉身碎骨。由此可见，这种大型的水上作战兵器拍杆，它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隋唐时期，我们中国人呢就发明了火药。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它源于最古老的炼丹术。自从有了火药以后，中国古代的水上作战兵器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呢就进入了兵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火器阶段。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火器阶段的水上作战兵器是什么样子。火器啊，它分为燃烧性的火器、爆炸性的火器、管状火器。这些火器既可用于陆战，也可以用于水上作战。我们先看看燃烧性的火器。所谓燃烧性的火器啊，就是通过火药的燃烧而引起攻击目标的燃烧的一种火器。在古代呢，这种火器啊样式比较多，比如说有火箭、火球，还有火蒺藜等等。那么这里呢

0: 我们主要来介绍火箭和火球。所谓的火箭呢，跟现在的火箭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早期的火箭，它是把火药啊做成球形，或者做成桶状，捆绑在弓箭上。发射的时候，首先点燃引信，然后随着弓箭发射出去，引起敌人或者引起所要攻击目标的燃烧。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火箭。那么这种火箭呢，在唐朝和宋朝啊都有普遍的使用。到了元明以后啊，火箭的制作就有了本质的变化了。它不再是用弓箭来发射了，而是通过燃烧药桶来发射的。一般的分为单级火箭和多级火箭。单级火箭就是一个药桶，制作一个药桶，里面装上火药，通过引信来引发火药的燃烧，从而推动了这个药桶发向目标，目标引起燃烧。这是单级火箭。多级火箭呢，一般的是把这个药桶啊分为上下两部分，在发射的时候首先点燃下部分的火药，把药桶推出去，当下面的火药呢燃烧静静的时候，再引发上部火药的燃烧，从而引起目标的燃烧。那么这种火箭啊，就类似于现在的我们这个爆竹中的二踢脚。在明代有一种比较复杂的火箭叫火龙出水。这个火龙出水啊，在五备制中它有详细的制作的方法。制作这种火箭，先要取一块长大约5尺的竹筒，把竹节打通，在竹筒的两端用木头刻上龙头和龙尾。这个竹筒呢还要削得很薄，在竹筒内部装上若干根小型的火箭。另外呢，在竹筒的外侧每一侧捆绑上两个药桶，这两个药桶设置有引信，把这4个药桶的引信拧在一起，并且与竹筒内部的火箭也连接在一起。发射的时候呢，在距离水面大约3-4尺的地方点燃引信，引信燃烧以后啊，引起竹筒里面火药的燃烧。这些竹筒相当于助推器啊，推进器，它就推动着整个的这个竹筒在水面上飞行，它的飞行距离可以达到2到3里路。当外侧的药桶火药燃烧完了之后，就点燃了竹筒内部的这些火箭的火药，这些火箭迅速喷发，喷发到敌人的战船上来引起燃烧。这是明代的一种叫火龙出水的一种火箭。在明代的火箭中，除了火龙出水以外，还有飞天喷筒、神火飞鸦等等这样的类型。这些火箭都有很大的威力。
1: 说起中国神话故事，不得不提到上古奇书《山海经》。这部记载着奇珍异兽、地理山川和人文故事的先秦古籍，可谓十分神秘。千百年来，人们质疑《山海经》，因为它记录的山水地理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云。人们向往《山海经》，因为它描绘的奇山异石使人如临仙境，如醉如痴。人们热爱《山海经》，因为它记载的神话故事使人精神焕发，催人奋进。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无一不蕴含着中国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奋斗精神。那么《山海经》记载的一系列沿海地理情况是否真实可靠？这部上古奇书究竟蕴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海洋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四集《山海之经》。戚继光作为明代杰出的军事

0: 将领，他带领戚家军抗倭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被人们广为传颂。戚继光抗倭之所以能够屡屡成功，与一项特别的发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项发明就是用于水上作战的兵器火球。那么火球在战场上是如何助力戚继光抗倭的呢？它的杀伤力究竟如何？
1: 我们再来看火球。火球呢，是把各种药料和火药混合在一起，做成一个药球。那么这个药球呢，一般情况下要用碎纸和碎麻捣成的纸浆涂抹在表面，以起一个定型的作用。或者是把这样的药球直接放到瓷罐里面，放上引信。做药球的药料啊，有多种多样，有发烟的，有发火的，还有生毒的。也就是这种火球啊，它是靠着烟雾毒气来杀伤敌人。有一种火球叫万火飞沙神炮，这种火球啊，它仅药料就有14种，包括着白酒、硫磺，还有石灰、火药等等等等，杀伤力非常大。那么到了元明时期啊，这个火球的种类就更多了。戚继光在抗倭作战中啊，他发明了一种火球，这种火球啊叫大风科，也叫大风潮，就像一个疯子潮一样。这种火球的制作方法非常复杂，他首先用100层纸来包括，在这100层纸中又夹杂了10层布，做成这样一个大药球。这个球的核心部位啊，它就是火药，然后用引信引出，在各个夹层中它又放进去各种药料。这些药料啊，比如说有专门发火的容易燃烧的松香，还有人的头发，还专门这个发火的啊，产生火光的一些铁屑，还有专门产生臭味的粪汁，还有动物的脚的脚屑，还有专门产生毒气的砒霜，还有硫磺等等。这种火球啊，通常是用抛石机抛出去，或者用士兵居高临下的投到敌人的战船上，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那么它依靠着声、光、气、毒等等各种因素来杀伤敌人，所以它的威力很大。我们说戚继光啊战胜倭寇，除了戚家军英勇作战以外，所使用的这种水上作战兵器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爆炸性的火器。爆炸性的火器啊，就是通过火药的燃烧引起爆炸而造成目标的损害的一种火器。常见的比如说有霹雳炮，它在宋代就出现了。南宋著名的诗人杨万里在他的这个《城斋集》中啊，就记载了南宋车船上曾经使用过霹雳炮，并且他详细地描述了霹雳炮的使用。他说这种霹雳炮啊，是用纸筒做成的，纸筒里面放上火药，放上石灰和硫磺，然后呢用抛石机把它抛到接近于敌舰的水域中，硫磺和石灰越到水之后就发火，把这个纸筒呢从水里推出去，然后击到敌人的战船上发生爆炸。这种霹雳炮啊，它爆炸的时候啊声音很大，爆炸以后它产生烟雾来迷惑敌人的眼睛，来造成目标的损伤。这是杨万里的记载。我们今天看这段记载的时候啊，感觉到其中有两个很大的疑问，或者说有两点是不大可能出现的。第一点呢，就是当石灰和硫磺落到水里的时候，它不会发火，它可能发热，绝不会发火，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即使是它发火，也不可能把一个直筒从水里推出水面，然后击到目标之上。那有人说了，杨万里的记载是不是虚构的？是不是不真实的？也未必。我自己感觉到杨万里所说的这种霹雳炮啊，它可能分为上下两节。上一节装着石灰和硫磺，而下一节呢主要装火药。在发射的时候啊，先点燃火药，火药把直筒推出去，落到相关的水域里。当火药燃烧净尽之后，点燃上半部分的直筒，再次发火，把直筒啊推向目标，然后引起爆炸。它的原理应该是这样。这种霹雳炮呢，它起到了一个烟雾弹和毒气弹的作用。宋代以后的爆炸性的火器啊，它的种类就很多了。到了明代，仅仅水雷就有多种多样，包括着水底雷、水底鸣雷、水底龙王炮、混江龙等等。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后两种相似的水雷，这就是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关于水底龙王炮啊，这种古代的水雷，在《武备志》中，它的制作方法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它首先要做一个空心的铁球，这个铁球的重量呢，一般的是4到6斤。铁球上要留一个孔，从这个孔中呢，在空心的部位装填上火药。装多少火药呢？一般是装5升到1斗。在这个孔的地方还要设置上引信，这个引信一般用香来代替。香的长度呢，是根据你攻击的目标的远近来确定。比如说我要打击的目标比较远，那么这根香的长度就长一些，如果距离近呢，香就短一些。这种水底龙王炮在使用的时候啊，首先要把香点燃了，点燃以后啊，把整个的铁球放入一个皮囊中，这个皮囊是密封的。有人说密封了以后这个香还能燃烧吗？哎，它在密封的这种皮囊上又引出一根羊肠，用羊肠子通气，保证这根香不断地在燃烧，空气充足。这些设置完了以后呢，把这个皮囊要固定在一个木板上，而这个木板的下部还要拴上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的重量啊，以什么为合适呢？就是以把整个的水底龙王炮让它悬浮在水中为宜，既不飘在水面上，也不沉入水底，拴上一块石头，悬浮在水中。然后这根羊肠的另一端要放在用鹅毛或者燕翎制作的一个浮筏上，保证这个空气的畅通。这些都设置好了之后啊，就顺着潮水或者顺着水流要放到水里去。当这种水底龙王炮飘到敌人的战船旁边的时候啊，附近的时候啊，它的香正好燃烧完毕，就引起了铁球内部火药的爆炸。这个爆炸的威力啊是非常大的。这是水底龙王炮，它相当于现代水雷的啊一种这个定时的飘雷。而与这种水底龙王炮非常相似的混江龙呢，它的结构差不多，只是引信由这种香换成了一根绳索，而这根绳索呢是连接着铁球内部的火石和火镰。当人来拉动绳索的时候啊，自然就会通过火石火镰的打火而引爆内部的炸药，引起爆炸。这种混江龙相当于现代的在船上或者岸上可控制的一种水雷，这是爆炸性的火器。
0: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随着火药技术的进步，宋朝时开始出现了管状火器。

把弹丸发射出去的这样一种火器。今天的枪炮就属于这一类火器。中国古代最早的管状火器出现于南宋时期的开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259年。当时的安徽寿春府就制作了这样一支突火枪。这种突火枪它的管状物体啊是用竹子做成的，然后在竹子里呢要装上火药，在火药之上要放进子颗，所谓子颗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子弹啊。子颗的材料一般的是用碎石、瓷片或者说碎铁就安装进去，然后点燃引信，火药燃烧，把这些子颗都发射出去来杀伤敌人。这是突火枪的原理。那么我今天认为啊，这个突火枪它实际上这个威力不会很大。为什么呢？如果这些子颗在竹筒里装的比较松的话，当火药燃烧的时候啊，它的推力就会从缝隙中卸掉一部分。如果竹筒当中的子颗装得紧了，当火药燃烧的时候啊，它会炸膛。因为竹子啊，它本身的强度是有限的。尽管如此，突火枪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火器的一个质的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国有了管状火器，那么这种管状火器也很快被用于了水上作战当中。到了明代啊，管状火器啊，它的种类就多了，大致上分为大口径的管状火器和小口径的管状火器。我们说大口径的管状火器呢叫做炮，小口径的管状火器叫做铳，我们今天叫做枪。这两种管状火器都普遍地运用水上作战当中。我们以大口径的管状火器为例，在明代啊，大口径的管状火器啊，有碗口铳、大碗口铳，还有虎蹲炮，还有铜发贡，这样一些类型。比如说虎蹲炮，虎蹲炮呢，它是一种铁炮，它的炮身长只有2尺，它的重量是36斤。在铁炮上打了多个箍，铁箍，在炮口处还有两个交叉的两个铁支架、铁爪，铁爪上呢有圆孔，便于固定。这种炮啊，滞立在地上，就像一个老虎蹲在地上一样，所以它的名字叫虎蹲炮。这种虎蹲炮在使用的时候啊，首先把它前面两个爪要固定在船的甲板上，用铁钉钉牢了，然后在炮筒里装上火药，火药之上呢再装上100颗啊5000重的铅子或者是石子，在铅子或石子之上还要进行封口。封口啊是用一个30两重的铅子或者石头来放在上面，发射的时候呢点燃引信发射出去，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这个在明代的水上作战中啊作用也非常巨大。小口径的管状火器呢包括鸟铳和鸟嘴铳等等，明代以后啊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的火器就传到了中国，就使得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啊融入了西方的因素。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中国古代的水上作战兵器啊分为冷兵器和火器两个阶段。在明代以前，中国的水上作战兵器走过了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火药发明之后，中国的水上作战兵器啊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不仅如此，而且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火药传入到西方国家之后，影响了西方火器

0: 发展轨迹。可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啊，那么西方的火器传入了我国，就使得中西制作火器的技术实现了融合。中国古代水上作战兵器的产生与发展，说到底它是一种海洋文化现象。而这种海洋文化现象最早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载，它是以神话故事形态出现的。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谈到一部中国古代的著名的典籍了。那么这部典籍是什么呢？它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神话传说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说起中国神话故事，不得不提到上古奇书《山海经》。这部记载着奇珍异兽、地理山川和人文故事的先秦古籍，可谓十分神秘。千百年来，人们质疑《山海经》，因为它记录的山水地理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云。人们向往《山海经》，因为它描绘的奇山异石使人如临仙境，如醉如痴。人们热爱《山海经》，因为它记载的神话故事使人精神焕发，催人奋进。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无一不蕴含着中国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奋斗精神。那么《山海经》记载的一系列沿海地理情况是否真实可靠？这部上古奇书究竟蕴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海洋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四集《山海之经》。
2: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3: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2: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4: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5: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我是一名边防战士，因为有了强大的军事支撑，才有了今日的安定边疆。
1: 我是一位空巢老人，因为有了完善的养老保险，才有了今日的安享晚年呢。
2: 我是一个山区贫困儿童，因为有了健全的义务教育，才有了今天的九年元学。
3: 您那的每一分税，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自觉纳税，光荣社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曹金山见彭虎要走，曹金山着急了，彭虎把命留下再走。半夜深更，万籁寂静，曹金山一喊听得特别远，被谁听见了？玉金抱在门房听见了。方才曹金山去后院，把玉金抱留在门房，牢头也知道这位少爷不好惹，为前为后的恭敬他，倒水的、拿点心的、跟他聊天的，所以后边打起来，玉金豹一点也不知道。有的牢头知道了，也不敢告诉他，不知道他是哪头的。这些禁足是谁也惹不起，但是有人想带走罪犯可不行。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曹金山喊了一声，叫金豹听见了，暗想：哎，彭虎怎么到这儿来了？不用问。他准是想报白天的一箭之仇，想着他往外一探头，看见彭虎脸上带血，手拿宝剑迎面跑来，曹金山在后边紧追，一边跑一边喊：截住他，玉大哥，千万别让他跑了，他跑出去咱们就没命了。曹金豹本来就恨彭虎，今天找别扭到这儿追杀我们哥们儿，这口气还没出呢，还在暗算我妹夫。哼，若把我妹夫伤了，我妹妹怎么办？这回啊，该给妹夫出气了，是我报恩的时候。想着，他伸手抽出腰刀，正巧彭虎打门前路过，拿玉金豹上前蹭窜出去，一刀从软肋扎进去，从左边扎进去，右边露出刀尖了。把个彭虎疼得一声惨叫，撒手扔掉宝剑，砰，抓住玉金豹的衣服领子：你敢帮助 奸细放人，你下面节话没说出来，瘫软在地上。
11: 啊，
10: 易金包也吓傻了。
11: 哎呀，
10: 这刀扎得这么重啊！他试了试没拔出来，曹金山就到了。哥哥，那把刀别要了，拿彭虎的剑堵住这个门，一个也不许出去，谁要出去就杀死谁。嗯，好了。易金豹不知道曹金山劫牢反狱来救正印了，傻乎乎的守在门前。曹金山二番回了后院，那几个彪形大汉正要把正印押回牢狱，曹金山说，把人给我放下，彭虎已被玉少帅杀死，你们要想活命扔下兵刃躲在屋子里睡觉，不想活的就过来比试比试。
11: 哦，
10: 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心里琢磨，曹金山私通宋将，不用问，玉家父子也反了，咱们拼什么命啊？元帅造反，当兵的不管，一个个蔫巴筋儿的把兵刃一放，躲到一旁看热闹。再说曹金山架起正印来到门前，只见玉金豹守在门口，院里的牢头啊一个也没了。金山说，大哥咱们走吧。妹夫，那人是谁呀？是汝南王正印，我大师兄。
11: 啊，你真是奸细啊，我和你拼了。
10: 金山一阵冷笑，妈，玉大哥，我是奸细，不错，你也是奸细，咱们俩是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
11: 我不是，我是少帅。
10: 你不是，你杀死彭虎帮我救人，难道不是同伙吗？
11: 哎呀，我上当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李大哥，咱是朋友，不瞒你了，我乃大宋朝太原侯曹彬之子，为救师兄正印才到扬子关，是你把我领进来的，你的妹妹也许配给我了，刚才你帮我杀死彭虎，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我是奸细，你也是，咱俩是一根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我，跑不了你。嘿嘿，干脆你也反了吧，跟我到宋营，我保你当个大官。
11: 不行啊，那我爹妈怎么办呢？
10: 你杀了彭虎惹下大祸，老人也待不了了，快回府叫二老跟我们一块杀出城吧，反了吧。
11: 啊，反了？
10: 啊，造反？是啊，能行吗？怎么不行？
11: 哎呀，难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
10: 你叫唤什么，快走吧。
11: 对，反了。
10: 玉金豹头脑简单，曹金山对他有救命之恩，是言听计从。就这么三个人来到监狱外边，将两匹马牵过来，曹金山和郑印一马双跨，玉金豹带路是直奔玉家府门。再说牢头见那三个人走远了才出来，把彭虎的尸体抬到一旁，用床被呀盖好了，派人给萧生花庆祥送信。再说玉金豹来到府门前，跳下坐骑，将郑印搀起来说，
11: 妹夫，快把你师兄送到我的书房，别叫我爹知道。
10: 哎，两人架着正印往里走，家人问，少爷这谁？
11: 去没什么事儿。哎，把大门关好啊，谁要叫门也别开，上栓落锁。后门也插死，听到没有？
10: 家人一听就明白了，这位大少爷又惹祸了，这回的祸惹得更大了。三个人到了书房，玉金豹给正印找身衣服，拿点点心，倒点水。
11: 我说郑将军呢，你在这屋摸着猴吃啊，别点灯，现在叫我父亲看见就得把我宰了。我和妹夫出去，你把门关好啊，外边我给锁上了，记住别开门，我去找我娘和我妹妹去。
10: 哎，好。就这样两人安排停当，奔后楼，见后楼内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摇动，是玉文老夫妻和女儿在屋里说话。玉金豹此时可知道害怕了，
11: 妹夫，可不是哥哥埋怨你呀，这事闹得太大了，我有点害怕。
10: 怕什么？大英雄敢作敢为，别怕。再说，一会儿万一叫花庆祥和萧生知道了，可给你们家惹大祸了，要有个准备呀。
11: 哎，好吧，
10: 玉金豹挑帘龙进了屋，曹金山守在门口偷听动静。老夫人一抬头，啊，见他儿子进来了，身上有血，目光呆滞，脸色发白，可吓坏了。哎呦，金豹啊，你又打架了，哪儿受伤了？快过来叫妈看看。妹妹玉生香也吓得花容失色，哥哥出了什么事儿了？玉金豹扑通的跪下，娘啊，爹呀，孩儿不孝，惹下杀身大祸。这阵的玉金豹啊，酒劲儿全过去了，怎么过去那么快呀、啊？吓的呀！玉文一听这几句，脑袋嗡的一下，心想又来事儿了。奴才，您惹什么祸了？
11: 祸不太大，我把彭虎杀了。
10: 就这句话，玉文差点昏过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孩子命没了。玉文家，你怎么杀人了？
11: 不但是我杀人了，我妹夫也杀人了，他也活不了了。妹妹，你可怎么办吧？
10: 玉生香吓一跳，啊，哥哥，你妹妹怎么也杀人了？曹金山八打挑帘来到屋内，他可站在门口以防万一。老元帅、老夫人、小姐，事到如今，我实言相告，我乃大宋朝太原侯曹彬之子，西夷老祖之徒孙和正印师兄弟。我从华山到南唐为找师兄，也是看望父亲，看见师兄被擒，才寻找机会进城，想不到和你家有不解之缘，一日之间竟成了亲戚，蒙老伯父抬爱，见贤当上守备。但是水流千遭归大海，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得归宋营。故此今夜我去砸奸反狱，救助师兄正印，又蒙玉少爷帮忙，事情均已说明。如老爷夫人明辨是非，不如弃暗投明，反出扬子关，和我弟兄去寿州。小侄儿可保老人家高官厚禄，如不能去，自行方便。曹金山不勉强，玉小姐可另嫁夫找主，我自己反出扬子关。老人家若想要拿我勤工受赏，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也就不客气了，请老伯父三思。玉文听了这番话，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他傻了，做梦都没想到曹金山是诈降啊！一日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白天他对堂主李煜忠心耿耿，晚上曹金山叫他造反投宋，他转不过弯来，气得浑身直哆嗦，有火没地方撒，有苦没地方倒。低头看见他儿子玉金豹无名大火直撞顶梁，畜生，我把你个逆子，都是你给我惹的大祸。说着抬腿趟了一脚，把玉金豹踢个仰面朝天。这一脚踢得太重了，玉金豹半天没缓过气儿啊！老夫人心疼儿子，急忙扶起来。哎呀，老爷，你别拿孩子撒气，快想个两全其美之策。小姐玉生香坐在床边，惊得木雕泥塑一般。此时玉金豹爬起来，抱住他爹的双腿大哭：“爹呀，你打死孩儿也没用了，祸我也惹了，人也杀了。”汝南王也被我带到府里，小生知道不能善罢甘休，我们窝藏奸细的罪是非打不可，不如听我妹夫的话，反出扬子关，投到大宋去，不然要家破人亡啊！你，宇文气得抬手还要打儿子，曹金山急忙拦住，老人家，你恨我就打我吧，主意是我出的。你别拿少爷撒气，他憨厚正直识时务，比起老元帅你强之百倍。现在唐宋交战，堂主李煜无道，惹得众叛亲离，不久江山失落。我师爷告诉我，宋主至圣至明，扶助他创业打天下，将来为民造福，望元帅三思。玉
12: 文听了这番话，把手放下了。老夫人哭着说：“怎么办好啊？快想个法啊！”此时玉文心乱如麻，拿不定主意，回头问他女儿玉生香：“丫头，你看怎么办好？”“爹，女儿从来都是听父母的，我可不是埋怨你老啊，你老把事办错了。白天你将女儿许给曹金山，女儿当时不答应，叫你们派人去查查她的根基，你老人家全当耳旁风。你们在席前提亲，叫女儿进退两难，可是你们话已经说出来了，是父母之命，我再为难也得应允，因为顺者为孝，是你们把我许给曹金山，女儿活是曹家人，死是曹家鬼。如果曹将军假意迎亲不要孩儿，那是女儿前生前世作孽，情愿以死相报。如果曹将军是正人君子，说话算数，不嫌弃我是敌国大臣之女，愿意和我结为连理，我求之不得。无论他出身高低，家境贫富，哪怕是占山为王的强盗，还是杀人凶手，女儿愿和他同甘苦共患难。老爹的要是不让我跟他去，请你先把不孝女儿杀死。说完泪如雨下。曹金山听完这番话深施一礼：“哎呀，玉小姐如此贤惠，可太难得了。我曹金山得玉之恩是祖宗积德，某家不死，定将小姐带出扬子关，结为百年之好。如命丧关城，灵魂也不会忘记小姐。但愿我们在天比翼鸟，在地比连理，今生不得成夫妻，来世再团圆成眷属。”说着伸手从脖子上解下长命锁，递给玉生香：“这条金锁是我父母在我满月的时候打的，上边有金山的名字，此物一直带在身上，今天作为订婚的信物。”说完递了过去。玉生香深情地接过来，把金锁收起，回手取下单只耳环递了过去：“此物回赠将军，见物如见人。”说完泪如雨下，双膝跪在父亲眼前：“爹爹，女儿不孝，请你杀吧。”玉文一看儿子女儿都跪在眼前，有心想杀下不去手，可又不甘心投降。只见他紧皱眉头，在屋里转来转去。老夫人在一旁惊恐万状：“老爷，何去何从？拿个主意呀！”“哎，夫人，我心似油煎，一筹莫展，哪来主意呀？儿子杀人惹祸，要投送；女儿要随丈夫走，姑爷是外星人。只剩咱们老夫妻，我没主意，还是听你的。”“老爷，人家都说女人家见识短，我不敢多嘴呀。可是你问，可不能不说了。你在扬子关也是委曲求全，忍辱度日，名为父帅，谁听你的？于洪不信任你，派花庆祥看着你，派萧生管着你。就拿副将彭虎来说，过去在你面前卑躬屈膝，现在和你平起平坐，还管咱的儿子。我看呐，你这受气的官儿、窝囊的官儿，当不当没用。你不造反也活不了了。咱儿子杀了人，姑爷是宋朝人，你油嘴难分数，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咱们年过半百，临死还得失手两分吗？真要是李煜对咱们有好处也行，从他登基以来，今天要银子，明天要五谷，后天要民服服役，大后天又选美女入宫，再不就要 抓兵打仗，闹得你吃不香睡不安，这些事儿要是不照办为抗旨不遵，要是照办百姓没法活下去，没办法只好从咱家里往外拿。你当了副帅又有什么家当？都说是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你当半辈子武夫不就落几块伤疤吗？难道你真忍心杀女诛子宰女婿大义灭亲？因为夫唱妇随，所以老身听你的，你说伏法我跟着去，你说投送我也跟你走。如果你要杀儿女，那就先杀我，我这么大岁数也活够了，你把我杀死，口眼一闭，万事皆休，然后再杀儿女我就不知道。只要有我一口气，就不许你那孩子去尽忠，用儿女去换官做。说完，老夫人也双膝跪在玉文面前。玉文这回明白了，说了半天呢都乐意归送，就我在这打横，我老了老了还愿意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吗？我图什么？不为儿女还得为我后半辈子着想。想着说得你们都起来吧。哎，贤婿啊，老夫算栽到小一辈手里了，听你的。曹金山转忧为喜，哎呀，老人家您知情明理，我一定奏明圣上。哎，别说这个，今天晚上我们不一定活过去，我可不是埋怨你呀、啊。你和金豹救人也该跟我商量一下，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闹得这么乱。如果萧生花庆祥发兵，我们是祸到临头啊。曹金山心想，和你商量能同意吗？事情不逼到这个地步你也不能反。老人家，我师兄郑印在书房里，你看咱们怎么能把他带出关城呢？现在啊只有一条路可走，咱们什么东西也不要了，奔南门到城下叫开城门，叫不开就打出去，进了半面坡的荒山就不怕他们追杀了。那家人怎么办？一个也不带。于金豹说，好，咱们快走吧。玉文说，准备马匹，带好兵刃，你把你母亲背上，一马双跨，老夫在前面开路，金山断后，生香保护郑王千岁，咱们冲出去。几个人分头准备，玉文把老家人玉德叫来了。玉德啊，你跟老夫半辈子哎，没少挨累，今日咱主仆要分手了，我儿子女儿投大宋，我也走了，这片家宅也保不住了，我走后你速将府里男女仆人叫来，把东西分一分，你也带着妻子隐遁起来，等等大宋朝打开扬子关，过上太平日子，我再来看你。随后他把今晚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家人玉文哭着说，老爷啊，我舍不得你呀、啊。哎，没有不散的酒席，东西全归你，我走了，哎，我给你看家。嗨，我成了反派，这家要归官不用看，把东西快拿走吧。哎，好。说到这儿，他们来到前厅，又叫曹金山把郑印请来。时辰不大，郑印到了，曹金山互相引荐，玉文上前施礼，鲁南王在上，罪人多有冒犯，请原谅，我一家子投降来迟，望其恕罪。说完要跪倒磕头，那郑印急忙用手相指，老将军你别折了我郑印的阳寿啊，说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金山是你姑爷，他是我师弟，你是长辈，就别客气了。老将军，你能帮助金山把我救出来，不但我感激，宋主万岁也感恩戴德。前敌正在用人之时，到寿州啊，我和皇上伯父说一说，你老人家能够紫袍金带，为立朝阁。多谢千岁保举。哎，别叫千岁，叫我大侄子多亲呢、啊。既然如此，老朽高攀了。曹金山说，岳父大人，我师哥这人呐、啊、心直口快，你老就别客气了。随后又见过夫人和小姐， 金山说，我师兄身上有伤，弄点金疮散上上，然后给他找一身衣服换一换。老夫人点头，回到堂楼上，把玉文的长大衣服找出一套，让正印、龙法、包金换好衣服，准备马匹兵刃。书要剪断，一切安排就绪。众人来到府门外，各自认凳乘跨坐骑，将老夫人扶上马，坐在金豹身后，用绳子拦住，免得战马飞奔把老夫人甩掉。家里的仆人都出来送行，玉文老夫妻望着男女家人，心中难过，多年的家业就要抛弃，多年的仆人就要分离，止不住泪如雨下。
13: 小时候只会背诗，
1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3: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15: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16: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3: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17: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18: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3: 中秋的月亮照进心中浪漫，
19: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20: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21: 快乐，
22: 中秋快乐，
23: 看月亮了。
13: 中秋的月亮照进思念与团圆，
24: 月到中秋分外明，
25: 月下相伴好团圆。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小时候只会背诗，
1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3: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15: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16: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3: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17: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18: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3: 中秋的月亮照进心中浪漫，
19: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20: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21: 快乐，
23: 中秋快乐，
22: 看月亮了。
13: 中秋的月亮照进思念与团圆，
24: 月到中秋分外明，
25: 月下相伴好团圆。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6: 我十九岁当兵，二十七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7: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

0: 久记忆，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众人来到府门外，各自认凳成跨坐骑，将老夫人扶上马，坐在金豹身后，用绳子拦住，免得战马飞奔把老夫人甩掉。家里的仆人都出来送行，一个个眼珠含泪说：老爷夫人保重啊，小姐少爷你们可回来呀。玉文老夫妻望着男女家人，心

中难过，多年的家业就要抛弃，多年的仆人就要分离，止不住泪如雨下。玉小姐杏眼都哭红了，大家快逃跑吧，别叫萧生他们抓住，你们快回去。玉文实在看不下去了，扭过头来马上加鞭，这匹马先走了。玉金豹带着母亲跟在后边，接着是郑印，左边是曹金山，右边是玉生香，五匹马像箭打的一般飞奔南门。这男女六个人啊，一边走是提心吊胆，生怕萧生和花庆祥追来，心中默默祷告神佛保佑，冲出扬子关。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他们刚到十字街，突然道咕噜道道三声炮响，眼前伏兵四起，数百名军卒横住去路。老将军玉文急忙带出坐骑，勒住战马，闪红观看。哟，只见队前有十一员副将，谁呀？杜城、张鹏、赵廷、刘光禄、王凤、王祥、孙启、朱岩、杨玉、沈冰川，众星捧月一般。当中有两员将，左边是元帅萧生，右边是副将花庆祥，一个个虎视眈眈看着他们。宇文看罢，倒吸口凉气，哎呀，完了，我一家插翅也飞不出扬子关呐、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原来曹金山劫牢反狱，杀了彭虎，救走郑印，军卒就给萧生送信。那萧生急忙派人找来花庆祥，俩人商量怎么办，要依着花庆祥就要去抄家。萧生摆摆手说不用，玉文造反，今夜一定要逃走，不管他出哪个城门都得路过十字大街，咱们就在十字街设下埋伏，半路堵截。现在你去调兵派将。好，两个人披挂整齐，就这么带兵埋伏好了，准备好了松明子火把，藏在十字街的各个胡同里。玉文出府奔南门，早有探子给萧生送信，响炮为号，点击火把，一字长蛇裂开队伍，横住去路。萧生马到当中高声喊喝，哎，玉文过来打我。玉文满脸羞愧，抱拳当胸，哎呀，萧元帅请了。玉文，你带着妻儿意欲何往啊？萧元帅是明知故问，我玉文被事所逼，要离开扬子关改换门庭。哦，玉文，哪个逼你？哼，你好没良心，堂主万岁对你恩重如山，你就该为国尽忠，死而后已，好不应该出乎反乎，你背叛南唐，罪不容诛。依我良言相劝，下马扶榜，交出郑印和曹金山，本帅念你旧日功劳，免去死罪，送你到京城，请万岁发落，如不听劝，定将你碎尸万段。玉文闻言一阵冷笑，萧元帅不用大话欺人，你和花庆祥到扬子关夺了我的兵权，欺负老夫，此番我女婿曹金山代我投送，这叫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放我一家离关，日后必报大恩，如不肯放我出去，咱们是冤家对头，你撒马过来决一胜负。姓玉的要动武，你白给，动心眼儿让你拔个，你还值得一打吗？这玉文刚要回话，曹金山高声喊道，岳父大人，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孩儿扶其劳，看我的。玉文正不乐意和萧生交手，因为素日两人挺和睦，今日要交战有点下不去手，曹金山过来，玉文点头，贤婿，
小心了。知道了。曹金山来到队前，哎，萧元帅，我岳父要弃暗投明，你看在素日的交情，就该放他出关，不会忘你的好处，如非要拦挡不放，哼，你能知道我曹金山的厉害，恼一恼，怒一怒，抢下这座扬子关。呸，曹金山小如此，都是你从中捣鬼，搬弄是非，使玉文背叛南唐，今日先杀你，后灭玉文。说完抬腿要取兵刃，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萧元帅请回，我战曹金山替兄长报仇来了。萧生闻言马上回头一瞧，只见自己的队伍冲出一骑黄骠马，马上之人体格魁梧，相貌堂堂，手持一杆方天画戟，正是彭虎的兄弟，叫彭涛。彭涛和他哥哥彭虎奉命去看曹金山。彭虎到监狱去了，彭涛这人爱喝酒，被朋友拉到酒馆喝醉了。等他醒了的时候，他哥哥也死了，他追悔莫及，这才赶到十字街，要打上一阵，替他哥哥彭虎报仇。萧生看着他就生气，但是这阵呢，来不及说他了，只可学马闪在一旁。彭涛马望前撞，双手一颤，方天画戟分金变刺。金山也不答言，摘下素营枪往外招架，只打了五六个回合，二马一错蹬，曹金山回身给彭涛一枪，刺甲穿袍，从软肋扎进去，阴阳把一合，把彭涛挑在马下，随后又一枪结果他的性命。副将杜成手舞大刀冲了上来，劈头剁去，曹金山用大枪嘡啷磕开，以枪当棒，涮起砸下，二人只打了三个回合，曹金山一个大鹏展翅砸下去，杜成想躲躲不来，啪的一声，只打得抱鞍吐血，带伤而走。曹金山连胜了阵，吓得扬子关副将个个胆颤心惊，无人敢上阵。曹金山说，嗨，扬子关的军卒听着，现在玉副元帅已经归宋了，我们要离开这座关城，让路则生，拦我则亡，闪开了。他刚想硬冲，突然传来娇滴滴的声音，哎，曹金山少要猖狂，你以为扬子关没人了，奴来请你。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马到切近，队伍往旁一闪，冲过两骑桃花战马，马上两员女将，一个是花谢玉，另一个是萧引凤，喊话的正是萧引凤，催马来到曹金山的近前，姓曹的，你真是十恶不赦的死囚徒，我们萧花玉三家同守扬子关，十分和睦，就你一个人鼓弄唇舌，搬动是非，说反了玉文全家，你还想逃走吗？姑娘拿住你，把你万剐凌迟。说完摆刀就剁。曹金山没把他放在眼里，觉得一个女孩家有什么本事啊？走上几个回合，曹金山大吃一惊啊，哎呀，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你别看她是个女的，力气大，刀法精，那几个副将捆在一起也不是他一个人对手。哦，他想起来了，我师兄郑印就是被这个女的抓住的，我真得小心。想到这儿，枪招变快，萧引凤舞动绣龙大刀，分毫不让，两人枪去刀来，站在一起，那真是两员将各逞强，两匹马奔跑忙，虎撵兔，狼扑羊，这个大枪分心思，那个大刀放寒光，往日也见将军斗，不像今天这一场。二人大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败，这边急坏了小姐玉生香，暗想萧引凤十分厉害，不知道我的丈夫曹金山能否逮住，如果金山有个闪错，哎呦，可把奴家坑死了。那一旁的萧生呢，也替女儿使劲，心想
曹

手，嗨，看兵刃哗啦啦啦飞抓扔出去了。曹金山刚打个愣神啊，砰，这飞抓正抓在曹金山的脑袋上。今天曹金山吃亏就在没顶盔挂甲，飞抓的五指扣到曹金山的头皮上，疼得曹金山钻心透骨，不敢挣扎，要一动铁指狠狠地抓着头皮，无奈扔枪下马，被南唐兵将把他生擒活捉。萧引凤哗啦一抖飞抓，把他放在鹿皮囊内，洋洋得意，哼，哪个过来受死。玉生相见未婚夫被擒，急得杏眼含泪，催马抡刀来到对前。萧引凤，你快把我的未婚夫放了，不然奴家和你拼命。哟，丫丫，呸，小贱人，你妇女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想不到你水性杨花，看上曹金山，忘了君主的皇恩，今天我叫你竹篮打水落长空。说完唰摆刀就剁，玉生香也不含糊，举刀接架相还，嘡啷一声，两口刀碰在一块，玉生香就觉得震得两膀发麻，玉腕酸痛，抓不住刀杆，哎呦的一声，这大刀日就磕飞喽。萧引凤莽撞前去，把玉生香走马活擒，绳捆锁绑。玉文见女儿女婿双双被擒，拼了老命了，催马到了切近，花庆祥过来了，贤侄女引凤啊，你回来，我擒玉文。萧引凤学马归队，花庆祥和玉文二马对头，素日的积怨，今日的仇恨交织一起，这两员老将全都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也不答话，是打在一块儿。全城的百姓都出来了，来看热闹，小声议论，哎，三员老元帅素质挺好啊，今天怎么打起来了？哎呦，这座城啊，好不了了。此时萧生又恨又气，见玉文拼老命，心中辗转，何必单打独斗，费这个力气干什么呢？来呀，绑腿绳，绊马索，搜，是，哗啷啷啷，十几道绊马索准备停当，随后有人高喊，花元帅请回。花庆祥以为萧生要上阵，拨马往回就跑。玉文想，最好我抓住花庆祥，逼着他们放了自己的女儿和姑爷，故此马往前撞，随后就追。副将王凤、王祥、孙启、朱颜一拥而上，截住玉文，放走花庆祥。玉文无奈，只可退后。这几员副将追上来，一阵混战，突然四将分散而走。玉文奔敌兵队前，想冲过去救女儿和姑爷，哪知道马往前去，绊马索唰唰唰起来了。这匹马还不错，连过三道，第四道绊马索崩起，战马没过去，马失前蹄，玉文从马脖子上扑通摔在地下，被扬子关的军卒抓住了。汝南王郑业一看吓坏了，催马冲上去，刚要解救，也被绊马索绊倒，被敌兵绳捆锁绑。玉金豹娘俩一看，魂飞天外，眨眼间一家子全落敌人之手，我们还打什么呢？老太太说，儿啊，快扔兵刃扶绑。娘，我和他们拼命。哎呦，我的傻孩子，你父亲和你妹夫都不行，你更不成了，要死在乱人之下，不如落个整尸体。再说你爹一死，娘就是能走也不能走，要陪着你父亲呢。你是孝顺儿子，快扶绑。哎，玉金宝眼中含泪，扔下兵刃，解开绳子，把母亲松开，扶着下了马。小生，我们娘俩扶绑来了。嗯，你还算明白人，来呀，都捆上。霎时间这娘俩也被绑上。萧生传令，众将官有回帅府升堂。是。此时天光放亮，萧生带人回到帅府，升坐大堂，来呀，将玉文全家带上来。是。这几口人被推到大堂上，立而不

0: 小声说：“玉文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没有，既然被擒，诉求一死。”
0: 玉文，本帅看在多年交情份上，不想杀你。只要你不投降大宋，可保住满门的性命，本帅只想杀郑印和曹金山，将他们首级送往金陵，把你家从宽法落。
1: 萧生啊，我玉文可不是贪生怕死、挥刀必剑之人。我答应曹金山倒反扬子关，投到宋营，成功了算我侥幸，失败了怪我命薄福浅，没那个造化，绝不能出尔反尔，在你的面前乞求生路。
0: 好好好好，算你有骨气，也别怪我不念旧情。来啊，把玉文满门拖去杀！
1: 扎！
0: 一声令下，如同山倒，刀斧手如狼似虎的过来，俩人架一个，将这六人推出帅堂。
1: 想不到好人不得善终啊！
0: 是啊，那个说了，你看少爷小姐也跟着死，哎呀，玉家要拔苗断后啊！想着百姓们恨怨萧生、花庆祥在人群里指手画脚、咬牙切齿、带跺脚，但是不敢出声，嘴里嘟囔：“这两个缺拔辈得的，你杀了人家一家，明天有人宰你们满门，这一报还一报。”萧生也看出来了，百姓愤愤不平，但是对待国家反叛不杀不成，快点动刑吧。想到这儿，他刚要张嘴传令，突然传来一片哭声：“
2: 老爷，夫人，慢点走啊，我们来看你们来了。”
0: 好几十口子哭声。萧元帅一愣：“中军，何人喧哗？”“
1: 启禀大帅，是玉府老家人玉德要祭典法场，我们不让进，他领着男仆、女奴、丫鬟、婆子坐在地上大哭。”“
0: 哦，叫他们进来，和玉文见上一面。”“
1: 是。”中军答应一声，转身送信，老家人玉文带着全府的家丁都来了，走到法场当中，扑通跪在玉文全家面前放声痛哭。
0: 玉文听见哭声，把法器往脑后一甩，看了看眼前的仆人，一阵心酸：“
1: 玉德，你来干什么？
0: 看着难过，看不见心就静了。”“
1: 老爷，
0: 你说这是哪的话呀？只说咱主仆能见一面，想不到老爷落在他们手，小人没别的力量，准备几杯水酒给您祭奠祭奠。”这边主仆说话，那边花庆祥呢着急，他怕时间长了出意外，忙催萧生：“元帅，快传令吧。”“
1: 好。”
0: 萧生正要传令，远处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着豹式蓝旗官，一边跑一边喊：“报！”到了切近，带马翻身下了坐骑，单腿点地报：“北城外来了一位出家道姑，自称是天池白莲庵的白莲圣母，要求见大帅，有要事相商。”“
1: 这下去。”“
0: 是。”蓝旗官走了。萧生心里合计：“白莲圣母是我女儿授业恩师，她今天来干什么？是真的是假的呀？我和这个人没见过面。”“
1: 嗯，
0: 叫萧隐凤，认上一认。”“
1: 中军，速将你家小姐调来。”“
0: 是。”时辰不大，萧隐凤来了：“副帅，调儿何路差遣？”“
1: 孩子，
0: 方才蓝旗官报信说白莲圣母来到城下，不知为了何事，另外我和他没见过面，不知是真是假。孩子，你是不是看一看？”“
3: 哎呀，太好了，爹爹，女儿回家二年多，朝思暮想，盼望见到恩师，想不到他的人家来了，那开城叫他进来。”“
0: 不行，两国正在交战之际，宋营什么诡计都使得出来，为了防止万一，你我登城观看，以辨真伪。”随后萧生告诉花庆祥：“贤弟啊，先把六个犯人押起来，
3: 严加看守，等我回来再杀斩不迟。
0: 元帅，可速去速归呀。
3: 好。
0: 花庆祥嘴里说着，心里犯合计，这圣母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边杀人，他那边到了，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可不能不防啊。想这儿，他叫过两名副将，低声说道，你们如此这般，怎么办。是，两人依计而行。再说元帅萧生领着女儿回府，脱掉官服，换上便衣微服，扶女到府外上马，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有军卒迎接，顺着城马道登上城头，在滴水楼下下了马，妇女手扶垛口往护城河对岸观看。只见对岸站着一位道姑，年过半百，头戴莲花道冠，身穿银灰色道袍，青护领，宽衣大袖，腰系水火丝绦，灰中衣白袜云履，手拿拂城，面目清秀，脸上连一个皱纹都没有，仙风道骨。萧衍峰一看，正是他的老恩师。哎呀，师父，徒儿在这儿呢，我这就出城接你。老道姑面带微笑，点点头，没说话。萧元帅传令开城，妇女急忙出城迎接。书中交代，这个道姑啊，就是正印在茶棚底下喝水遇见的那个人。正印到扬子关，他在暗中观看，因为天色将晚，道姑没有进城，也想打听打听扬子关元帅为人如何，故此今天早晨才来救城。

0: 车，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0: 地方，
1: 用音乐为你传达浓浓的情意，你
2: 问用歌曲为你细数深深的思念。
3: 多深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1: 用音符为你送上真挚的祝福。
3: 但愿人长久，
1: 海上生明月，

0: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1: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今天是中秋佳节，祝愿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4: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要给大家说一说中秋的一些习俗。在咱亳州，中秋节不仅是吃月饼、赏圆月的团圆时刻，更承载着一套流传数百年的独特风俗。从祭拜太阴老奶奶，到给兔爷抹胭脂，从摸秋棋子到得胜饼传递起因密信，这些老习俗里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今天我们跟随民俗研究者张超凡一起走进亳州中秋的老讲究。在亳州老一辈人的记忆里，管中秋节叫过八月十五

0: 热闹程度仅次于过年。从八月初九前后就开始走亲戚送节礼，八月十五的夜晚有一套完整的祭月仪式，家家户户在月亮下摆上供桌，供上石榴、月饼等果品，恭恭敬敬地磕头拜月。民俗研究者张超凡：
1: 太爷老奶奶，差不多是他这是他的民间的一种化身。
2: 嗯，
1: 在这个基础上呢，在拜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同时这个拜的还有谁呢？还有月亮中有贵州的一个兔子。在古代呢，它不是这样，古代是它是这个兔子是一个将军，成为兔将军。民间有它的这个卖的玩偶塑像有卖的，然后你查，同时也有把这个兔子变成雌性的，比如说嘴三瓣嘴上插上胭脂什么的，变成这样一个。像这天晚上，八个时候这样拜月的时候，祭月的时候，既给太爷老奶奶祭祀，同时也拜这个兔，哎，这兔儿爷和兔儿奶奶。
0: 张超凡告诉记者，将月兔人格化甚至女性化的做法，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包容与趣味。祭月之后，亳州地区还有一个独特的习俗——摸秋。张超凡：
1: 摸秋在我们亳州地区，我小的时候还存在。我们那时候摸秋的八个时候挖开了，到地里头，敲谁敲庄稼下，谁的有毛豆子呀，就嚼一把；那的豆角子嚼一把；谁的是什么南瓜、冬瓜的摘他一个，啊，这叫顺手摸，一个摸一把。谁的东西被人摸了，你也不准骂或什么的，这是摸秋有个习俗了。但是在民国的时候摸秋，它的另外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妻子求夫，你一个女的结婚了没？哎，娶求儿子儿女，她没有孩子，没孩子在这往拜把月亮之后，祭把太爷奶奶之后，然后都这个女的都自己趁着月光到菜园里，然后你把这个烟蒙住，这个布蒙着烟，到菜园里乱摸啊乱摸，摸到啥？摸到一个什么瓜，就摘下来用裙子兜着回家走，一路上嘴里念着。丫头小子小子丫头到家一看，如果是一个葫芦，摘了一个葫芦啊，等于预示着我生一个小子啊。如果摘了一个南瓜又倭瓜，那么就预示着就求来就是个乖乖，这个我们也失传了。
0: 八月十五吃月饼，在亳州老辈人口中还有一个名字，得胜饼。张超凡：
1: 就传说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压榨我们汉人，欺负得很厉害，包括菜刀都十户只配一把菜刀，汉朝人就朱元璋这一帮人都起义造反，怎么传递消息是公共歧视呢？这个时候就有人想出把纸条放在饼子里弄熟，然后装上去看欺负的样子，哎，然后那个蒙古人一看这管盘就查到我送一个饼子也没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饼子里边包含了纸条，就说八月十五这一天歧视，啊。这八个时候这项其实就是其实成功了，后来大家把这个饼子开的最早叫得胜饼，因为它得到胜利。
0: 民俗专家表示，亳州的中秋习俗融合了祭月、祈子、起义纪念等多重文化内涵，既有对自然的敬畏，也有对家族繁衍的期盼，更有对民族历史的铭记。这些老习俗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值得进一步挖掘和保护。
3: 过去五年，亳州在城市管理上持续发力，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单，每一项都和咱们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过去五年，我市圆满完成省对市各项考核，各项工作跻身全省前列，城市环境、市政配套、智慧管理实现大升级。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赵玉言：
4: 城市的风貌呢是更加美丽，雷厉新增建成区的绿化面积是1200多万平方米，绿地率呢从34.5%跃升到41.3%，新增了一批城市公园、街头游园和并行绿道，绿色的休闲空间持续的扩容和提质。
3: 新建11座公园、8条边水带状绿地、59处口袋公园，建成绿道152公里，街角小公园、沿河绿道越来越多，散步、遛娃、健身、出门就可直达。过去五年，我市垃圾处理大升级，环境更干净。赵玉言：
4: 城市的环境呀更加整洁，我们全面实现了原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焚烧，无害化垃圾处理率呢达到了100%，资源化利用率呢

0: 管网超过了2000公里，整治了168处的易涝点，建成全域城市生命线的安全监测网络，精准处置各类风险预警300余起，城市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1: 接下来5年，我市城管部门继续聚焦市民生活，办好城市管理实事，不断深耕精细、智慧、韧性化的城市治理，做到四个持续。赵玉言：
0: 持续夯实绿色生态基地，不断优化城市的绿地布局，提升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资源化的利用水平，实现水体治理长治久清，持续聚焦智慧赋能，深化一网通管体系建设，拓展智慧应用场景，让播种模式啊更加有影响力。三是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命线的安全体系，提升内涝治理设施保障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城管队伍，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全力打造一举韧性、智慧、高效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新高地。
2: 为全面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9月21号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晚上7点，记者跟随检查组来到了位于桥城区辖区的融创山河大观小区。这个小区人车分流，业主的电动自行车全停放在地下室指定区域，未发现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飞线充电以及占用疏散通道等情况。不过，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在对小区内的消火栓进行检查时，发现了问题。
3: 你也知道，这是我们的消防设施。
4: 是的。
3: 你不能放这些，对吧？你打扫保洁的物品放在这个里面，你这时间长的话，把我们的消防设施都搞坏的了。
2: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指出存在问题，督促物业立即整改，确保消防设施时刻保持完整好用。随后，检查组又来到了位于亳州高新区的玉龙福邸小区，针对性排查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否被占用、消防设施是否完整好用等情况。针对小区内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停放需求高的实际情况，检查人员现场指导物业科学规划电动车停车棚位置，优化停放布局。
3: 站一排不就够了吗？这排不也能，大家老百姓不也能停吗？
2: 检查中，针对小区内电动自行车管理现状，检查人员现场建议物业管理人员对车棚进行防火分隔，并按需配备灭火器、火钩等消防器材。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军：
3: 为什么要建议他们小区里面这些要有一些这个类似于火钩，就像我们消防救援的一个火钩呢？这钩子的目的干什么呢？就一旦电瓶车发生火灾的时候，我能及时的把它拖拽出去，不至于造成火势的蔓延和扩大。
2: 据了解，当晚的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362处，有效清除了一批火灾隐患。周军：
3: 下一步呢，还是要压实我们物业管理的这个责任。说句实话，这个主体还是在物业管理公司，对吧？我们作为监督部门呢，只能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夜查，这样的一个行动，一个是让老百姓要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同时呢，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呢也加大这方面的巡查力度，确保我们这个居民小区抗御火灾的能力呢不断的逐步的提升。
1: 中秋国庆双节，市民探亲出游车流大幅攀升，受城区建安大道施工影响，城区建安大道与汤陵路周边通行压力增加，容易出现拥堵。交警发布出行提示，建议市民错峰出行，避堵通行。其中建安大道部分路段正处于施工阶段，道路通行变窄，通行效率下降。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一级警长张孝军：
5: 平时这个路口交通压力都很大，尤其是节假日时间更为严重。近期建安大道又在进行道路施工，给这个交通压力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1: 为有效缓解节日道路交通压力，避免车辆扎堆拥堵，方便市民高效便捷出行，辖区交警部门结合实际路况，提前发布绕行方案，针对性引导东部乡镇进出城车辆分流绕行。张孝军：
5: 建议 东木乡镇的出行。

0: 车辆从三清大道向北绕行至亳州市北外环进城，车南方向从三清大道向南绕行至十九里进城。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出行时合理规划自己路线，避开交通拥堵路段，节省自己出行时间。
1: 提前绕行一小段，畅通出行一大截。交警也将在节假日期间全员在岗，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疏导道路交通，守护群众双节平安顺畅出行。
2: 欢迎参加 MAPI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垃圾？
4: 不对，是干垃圾。
3: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2: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4: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2: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5: 哦，长知识。
6: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7: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红星照我去战斗》。
8: 90载风云壮阔，
9: 90载山河铭记，
8: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8: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0: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愿大家日子甜甜蜜蜜，平安喜乐。
1: 祝您中秋安康，岁岁团圆，所得皆所愿。我是孟阳，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24摄氏度，涡阳21到25摄氏度，蒙城22到25摄氏度，利辛22到26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涡阳县高公镇发展大棚蔬菜，做强本土纺织，让乡亲们不用再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2: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小妙招，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0: 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对我们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从严治党必须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全党要以此为起点，在从严治党上继续探索，不断前进。这里我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强调几点。第一，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这次活动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经过这些年努力，各级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然而，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一些地方和部门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险绩，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用尽。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人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各级党委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
2: 辉阳县高公镇一边发展大棚蔬菜，一边做强本土纺织，两条产业一起抓，路子走得稳稳当当。大棚里面青菜一茬接着一茬长，纺织车间生产的毛巾、浴巾远销欧美，闲置资源盘活了，销售渠道也越拓越宽，产业兴旺，岗位就多，乡亲们不用再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走，咱们一起去高公镇看一看。走进贵阳县高公镇姚楼村，一排排标准化蔬菜大棚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掀开大棚帘子，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蔬菜，四季青、上海青长得密密麻麻，长势喜人。村民们弯着腰摘菜、分拣、装筐，手上动作麻利，棚子里时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对大伙来说，这些大棚不光是种菜的棚子，更是在家门口的饭碗。务工村民冯开兰：
3: 以前在家里没有多少活干，外出打工又不顾上家里老人孩子，现在合觉是大棚就在家门口，离家很近，上下班很方便。在这里主要做采摘、分拣蔬菜这些活，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收入比较稳定，既能挣钱补贴家用，也能照顾家里，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2: 贵阳县合作人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帅：
4: 我们合作社目前大棚种植面积300多亩， 主打叶类蔬菜种植，依靠智能喷淋灌溉、冷库保鲜，实现蔬菜一年多差采收，保障持续供货。蔬菜主要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销路比较稳定。基地采收高峰期可以带动附近100多村民就地务工。
2: 姚帅说的一点不假，棚里种的小青菜一年能收7茬，每天稳定向外供应10吨蔬菜，一亩地一年能有上万元的收益，土地不闲置，老百姓的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大棚蔬菜做出了成效，高公镇又谋划起另一条增收路子，纺织产业。辖区内的安徽省尹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把车间建在了群众家门口，工人施四兰。
5: 我家就在附近，完了在厂里边工作也环境挺好的，也有保障。在这里也活也能轻松上手，一个月也能挣个3-4千块钱，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也能照顾老人孩子，日子过得挺踏实的。
2: 工人马莹莹。
6: 像这以前都搁外打工，然后一年回不了几次家，顾不上小孩。弄这厂来，这个开个厂之后，就是干活就比较方便，然后骑电瓶车几分钟就到了。反正有这个厂就是比较好，比较适合，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搁家来就是照顾老人跟小孩的。
2: 安徽省尹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7: 我们企业主要生产毛巾、浴巾、睡衣等系列产品，主要销售到欧美国家，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到1500万元，预计全年产值在3500万元左右。现在我们的在岗员工人数18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高公镇及周边乡镇的本地村民。
2: 小小的蔬菜大棚撑起富民产业，本土纺织企业扛起带动就业的责任，高公镇特色设施农业和本土实体经济同步发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链越做越长，老百姓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广，多元特色产业正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也打响了高公镇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招牌。贵阳县高公镇镇长杨伟兴。
8: 近年来，高公镇立足农业基础，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果蔬种植，做强糖蒜等农产品深加工，严整产业链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转世双招双赢，扶持纺织服装等本土企业的发展，吸引能人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就业就业增收。
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下面请听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11: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12: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 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2: 明月光中画团圆，桂花香里庆国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长假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特别发布了假期出行两公布一提示。在这里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13: 针对假期的各种出行方式，警察叔叔为您梳理了几个关键的安全提醒。打算自驾出游的朋友，出发前请多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开车上路，坚决杜绝酒驾、超速和分心驾驶。如果选择乘坐客车，请务必到正规客运站购票，千万别坐站外拼团的黑车或超员车。上车后记得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
2: 假期天气多变，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这六字口诀。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家长们也要特别注意，不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不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
13: 上了高速公路，保持安全车距最关键，万一错过出口，千万别急刹或倒车，一定要将错就错，从下个出口绕行。遇到拥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万一发生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2: 如果您驾车经过农村地区的急弯陡坡、临水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经过村镇路口时多观察两侧的车辆和行人。另外，如果发生轻微刮蹭，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每天早七点到晚七点，您可以直接打开交管12123 APP， 用事故视频快处模块和交警视频连线快速处理。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亳州交警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出行平安。
13: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卖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受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号。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1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 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6: 垃圾要回家，
15: 我们来帮
16: 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5: 健康小贴士，
13: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不着急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2: 每天吃盐别超过5克，用油控制在30克以内，添加糖最好不超25克。各位家长要多提醒家里的孩子、青少年少喝含糖饮料，平时多喝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做饭尽量用蒸、煮这些健康的做法。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7: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8: 你愿意嫁给我吗？
17: 我愿意。
19: 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8: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2: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先守卫。
1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食物的声音。
20: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
21: 不累不累。
22: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3: 我家收成挺好的。
24: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2盘。
22: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5: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亳州顶级鞋材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缝纫工等54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谯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13: 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朱董飞，1933502-9934。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1985677-6323。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晓，1333567-3133。安徽省亳州顶级鞋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郭女士，1885679-7199。谯城区人社局0558-5353-861。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的歌》。
0: 东北那嘎有我的家，大饼溜子房檐上挂，松花江里没有松花，
1: 整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吧。
3: 来来来来来，热乎整点整点。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小时候，只会背诗：
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5: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6: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3: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7: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8: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3: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9: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10: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1: 快乐，
12: 中秋快乐，
13: 看月亮啦！
3: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4: 月到中秋分外明，
15: 月下相伴好团圆。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6: 先生，我载您上班去。
17: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0: 油涨价了？
1: 不是。
0: 您怕交罚单？
1: 也不是。
2: 我知道了，
0: 您怕堵车，对不对？
1: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0: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1: 拜拜。
0: 拜拜。
3: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0: 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1: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1: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坠。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88.2进行直播，也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小磊。马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4: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13: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挥鞭啊，深受广大的市民包括这个球迷啊关注哈、啊、并且呢也关注了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啊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15: 有声音吗？
13: 有。就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
15: 2026年的安徽省城市联赛，是完美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就是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坚持一赛一特点，场场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局将以挥鞭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鞭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挥鞭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13: 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

0: 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1: 嗯，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暂时他，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这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是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2: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0: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2: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0: 嗯，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
2: 嗯，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3: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名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我们亳州学院就会投入使用，到时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亳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0: 好，网友留言说亳州会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3: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会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呀，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亳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啊正在积极的进行体教融合，加强对青少年培训的适合训练的力度啊，争取呢早日迎头赶上。目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法和训练体系，一方面呢是我发掘更多的好的足球苗子，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聘请优秀的教练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4: 喂，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个有氧粮食不缺少呀。
0: 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面的问题了呀？
4: 家住到这个会人这。
0: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

0: 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1: 我有线电视都收到信号了。
0: 有线电视收不到信号是吧？
1: 对，信号是这那个意思，来找不到我就给他唱一次。
0: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亳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2: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监测，到时候看彻底把您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1: 他把我这个有线电视弄的，这个都要着迷了。
2: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1: 不是，是长岭区肥河镇。
2: 啊？
1: 长岭区肥河镇。
0: 肥河镇。
2: 啊，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您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嗯，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啊，有工作人跟您联系，行吗？
1: 好。
0: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边想，就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就上回我听说广电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款。
0: 好，我们有请，景经理。
2: 好，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3: 那你这个资费是咋算的呢？
2: 资费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是一年单宽带的话，如果100兆就是240，如果两年我们优惠是300块钱。
3: 啊，那就挺便宜的。
2: 嗯，对对对。
3: 那我这办理我上哪个地方去办？我在你的这边。
2: 你的这边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提个电话吗？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直接联系你，然后到你家里安装好，然后我们把费用再给交付过来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
0: 你还
3: 那我这边，那这边我会需要准备啥东西，或者是像那个，我看联通这边是啥都不需要我准备，我只需要交钱，然后他直接都给我安好了。
2: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用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再联系这个装维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维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3: 那行，好，那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4: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0: 嗯，您说。
4: 就是这个桥城区东方公园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它一个这个那个已经注入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0: 好，
4: 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4: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方公园这么大一个公园，训练人也非常多，可能增添这方案。
0: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5: 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 是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谢谢。
4: 谢谢领导。
0: 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4: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0: 嗯，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6: 好的。
7: 听众你好。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
8: 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给文物啊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6: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9: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那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呢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问一下，问一下咱这个体育领导，就是社会上现在很多足球场，就是一个是场地，可能现在部件的场地也有，但是能用的很少。再一个呢，就是像尤其是市里人认识的场地，现在以前这个林永生有这个场地，现在已经拆掉了，有没有供这个群众能够使用的这种足球场地，能够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营造一下这个足球良好的氛围。咱这个汇景赛都连输一场没赢，确实咱或者说在全省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差了。
0: 好，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10: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本身虽然从事这项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加大校园足球场十一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十一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因为十一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汇金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呢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吧，这个足球水平不能一蹴而就，它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啊现在做都不算晚， 只有我们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9: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再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市里这个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五人制和这个像六七人制的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就是下班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10: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五人制或者说六七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我们会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所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啊，全民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3: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4: 加强听测。
5: 是，加强听测，
6: 准备扶起侦察。
7: 三六九八。
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8: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9: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3: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4: 加强听测。
5: 是，加强听测，
6: 准备扶起侦察。
7: 三六九八。
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8: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9: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1: 哎，好，已经关了。
12: 啊，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12: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11: 拜拜。
1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国是坚持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以服务提质，
1: 坚持以做高效的审批服务，项目各类开工手续办理顺畅，为现场施工抢出宝贵时间。
0: 双节期间，我市的蔬菜供应是否充足？
2: 这节前呢，我们都提前备这些水果，每天反正不断不会低于反正个六七吨货、七八吨的货，品种不会低于40个品种。
0: 假期这个路口易拥堵，东部乡镇建议绕行。
3: 建议东部乡镇的出行车辆从三秦大道向北绕行至亳州市北外环进城，城南方向从三秦大道向南绕行至十九里进城。
0: 买了这份保险，台杆种植户心里有了底，发展有尽头。
4: 买保险大概是51块多，买了34亩，只买了只花了1700多块钱，国家承包了承担了大部分，咱这个个人承担一小部分，这也是国家的好政策。
0: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是跃升的核心引擎。十四五期间，我市坚持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以服务提质，全方位纵深推进各领域重点改革，一批原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多项创新实践获评全国典型、全省示范。
5: 我现在所在的是谯城经济开发区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现场。这个总投资3亿元的中医药科创项目，从今年3月开工建设，仅仅5个月便实现竣工落成。这就是直观可感的亳州项目建设加速度。
1: 前期以做高效的审批服务，项目各类开工手续办理顺畅，为现场施工抢出宝贵时间。
6: 在这里，我们深切体会到重商安商的发展环境，也对项目接下来的投产运营满怀期待。
5: 服务提质的核心在于改革破局，是住建部门持续深耕审批制度改革，通过系统性流程再造、数据赋能、机制创新，全方位提升项目审批服务效能。
7: 我们先后创新推出开工一件事、竣工一件事集成改革，推行分段预验收、预验即试产等暖心举措，实现项目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成本减负。
8: 得益于签紧协同免审贷的这项政策，我们不需要主动地提交贷款申请，也不用再准备一些贷款申报材料，仅凭我们企业的信用就能获得征信，及时补上了我们企业的资金缺口，也给我们企业呢扩产稳产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5: 一项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构筑起亳州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核支撑。十四五期间，全市推出改革举措1197项，36项改革入选国家、省级试点，连续8年获评中国改革年度典型案例，为全省唯一。又找一街满心满意、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一批改革成果，跻身全省前列，打响特色品牌。
0: 五载耕耘，城市蝶变。在亳州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管、消防、电力、交警等一线岗位的工作人员扎根基层，默默坚守。他们既是城市变迁的亲历者，也是城市建设的守护者。5年间，市容环境持续优化，安全防线不断筑牢，电力保障更加可靠，道路交通愈发有序，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一起来听一听一线工作者们的心声。
9: 从事城市管理工作5年，我亲眼见证亳州城市面貌的跌宕升级，从街巷脏乱治理，到市容精细化管理，再到城市绿化提升，街区风貌焕然一新，一举一业的城市环境让市民幸福感不断提升。这5年，我们转变工作理念，柔性执法，暖心服务，用心守护这座城市的颜值。
10: 回望过去5年，亳州消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也有明显提升，不少群众从被动接受提醒变成主动监督火灾隐患。
11: 咱们亳州电网不断升级，老旧线路得到改造， 智能运维也越来越普及，供电更稳定，故障也少了，老百姓生活、企业生产用电都更有保障。通过一次次巡检抢修，我也练就了本事，今后我会继续干好本职工作，守护万家灯火，为亳州发展做好电力保供。
12: 扎根路面一线，这五年我最深的感受是亳州的城市道路交通越来越通畅，交通秩序越来越规范。从道路提档升级、智慧交通落地、城市精细化管理，到市民出行意识大幅提升，城市交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年坚守换来的是市民出行安全畅通。
10: 未来希望全市消防安全基础工作持续提质，全民消防安全素质进一步提升，人人绷紧安全弦，共同守护亳州安全。
9: 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岗位，精细治理，用心服务，让亳州的街道更整洁，城市更宜居，生活更美好。
13: 未来我们将时刻整装待命，冲锋在前，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亳州万家灯火平安无恙。
0: 月满运耀都，2026年亳州市中秋晚会于今天晚上在亳州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厅上演，十多个精品节目融合本土文化与中秋诗意，为市民献上一场中秋文化盛宴。本次中秋晚会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晚会在开场舞《月满耀都》中拉开帷幕，情景诵读、诗乐舞、亲子诵读、歌曲联唱轮番登场，木兰诗、乐舞舞琴、情满耀都等节目深挖亳州本土历史文化，将木兰故事、舞琴戏、耀都情怀融入舞台表演。晚会还设置了经典歌曲联唱、老年大学歌伴舞，在悠扬歌声中传递中秋的团圆祝福。本场晚会由安徽中联置业冠名支持。
14: 中秋啊，是中国人心中最柔软的节日，它关乎于对亲人的思念，也关乎于对圆满的期盼。安徽中联置业将家文化深植于品牌初心，我们一直相信房子啊，它不是只是建筑，更是承载思念、安放团圆的地方。以中秋为媒，我们冠名这场晚会，希望以企业的绵薄之力为亳州这座城市添一份温暖，为千家万户送一份祝福，这也是中联置业用心制造共同美好的初心所在。
0: 中秋象征团圆，和房企深耕城市、铸造美好家园的理念不谋而合。
14: 中秋啊，是团圆的节日，无论此时此刻你身在何处，对亲人的思念、对圆满的期盼，都会在这个节日里显得格外亲切。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在团圆中感受温暖，愿中联置业建造的每一个家都能成为你们安放幸福的地方。中联置业愿与亳州共团圆、共成长，祝全市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菜市场的东西够不够？会不会涨价？今天呢，咱们就到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实地看一看。亳州蔬菜批发市场里，各个水果摊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空闲前来挑选新鲜水果。大家说，市场货品齐全，想买的水果蔬菜基本都能一次性买齐。
15: 这马上过节了，这市场上边，然后非得货券，俺几个大姨的来这个边买的，石榴了，然后芒果了，还有那个猕猴桃啥的，然后反正都方便，这边啥都有。
16: 它的水果还全，而且吧，这水果的口感很不错，很好。到这个买，价格实惠，比市场上便宜的多。
0: 充足的货源离不开商户提前备货，市场里的经销商早早备好了各类鲜果，品类多，供应量足。
2: 这节前呢，我们都提前备这些水果，每天反正不断不会低于反正六七点货、七八点的货，品种不会低于40个品种。
17: 像青椒、茄子、番茄这些备的都很足，夏天都没上涨，然后都备的齐全，都够大众用了。
0: 货多价稳是一方面，大伙最看重的还是吃着安全。市场这边有专门的快检室盯手。
18: 所有的蔬菜我们都是以浓碳检测为主，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拦截，坚决不让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0: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介绍，商户们各自备货，市场方也从全国各个场地调货，全力保障节日供应。目前场内库存已经达到5000多吨，完全能满足市民过节采购需求。
19: 在价格方面，我们呢这个因为这个库存量是比较充足，而且您品种丰富，价格您是基本保值稳定，节假日期间不会出现这个较大的波动。
0: 此外，市场还配合相关部门设置了24小时进场查验岗，对所有进场的货物没有达标合格证的会进行速检，速检合格以后才能进场销售上市。
19: 另外，我们节假日期间呢是不放假，24小时交易。不妥当，不断供，保证我们我们菜篮子在双节期间这个平稳有序，评价安全。
2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国庆双节将至，为营造干净整洁、秩序井然、文明和谐的节日环境，展现城市良好风貌，市城管部门向全体市民、沿街商户发出如下倡议：一、文明经营，守好门前责任。沿街商户自觉落实门前三包，不店外经营，不占道堆放商品杂物，规范设置门头招牌、宣传广告，不撕拉乱挂横幅海报。二、规范停放，维护通行秩序，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到划线泊位，不占用主干道、人行道、消防通道乱停乱放，节日出行文明礼让，不随意停车，保障道路通畅。三、爱护环境，保持市容整洁，自觉做好生活垃圾分类，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垃圾入桶，不随意张贴小广告、乱涂乱画，户外聚餐、游玩产生的垃圾及时带走，共同维护广场、公园、街巷环境卫生。四、文明过节，共建美好亳州，自觉抵制占道摆摊、噪音扰民等行为，遇到市容管理工作多一份理解支持，积极劝阻身边不文明现象，当好城市秩序监督员。作为亳州全城有戏文旅品牌的核心标杆性项目，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自2026年7月10号公演以来，市场反响热烈。截至目前，该剧累计售票超23万张，实现票房收入近1600万元，成为皖北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标志性 IP。假期这个路口易拥堵，东部乡镇建议绕行。
1: 建议东部乡镇的出行车辆从三清大道向北绕行至亳州市北外环进城，城南方向从三清大道向南绕行至十九里进城。
0: 买了这份保险，抬杆种植户心里有了底，发展有尽头。
2: 买保险大概是51块多，买了34亩，只买了只花了1700多块钱，国家承包了承担了大部分，咱这个个人承担一小部分，这也是国家的好政策。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又是广大市民出门探亲、外出游玩的高峰期，我们一起去亳州站看一看假期的出行情况。记者从亳州站获悉，此次中秋国庆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期间亳州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
5: 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
0: 假日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为快4964次福州到青岛北，快4741次沈阳北到广州白云，快4742次广州白云到沈阳北，快4366次杭州到新乡，快4174次合肥到北京西，快4136次武昌到吉林，快4135次吉林到武昌。
5: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亳州地区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从客流趋向来看，以省内合肥、阜阳短途方向和长三角、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为主。
0: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日均客流大，请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所购车票的乘车日期、区间、席别、座位号就座，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中秋国庆双节，市民探亲出游车流大幅攀升。受城区建安大道施工影响，城区建安大道与汤宁路周边通行压力增加，容易出现拥堵。交警发布出行提示，建议市民错峰出行，避堵通行。
6: 随着双节假期临近，叠加假期返乡，出游车流叠加，城区道路交通流量将会增大。其中建安大道部分路段正处于施工阶段，道路通行变窄，通行效率下降。
1: 平时这个路口交通压力都很大，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为严重。近期建安大道又在进行道路施工，给这个交通压力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6: 为有效缓解节日道路交通压力，避免车辆扎堆拥堵，方便市民高效便捷出行，辖区交警部门结合实际路况，提前发布绕行方案，针对性引导东部乡镇进出城车辆分流绕行。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建议东部乡镇的出行车辆从三清大道向北绕行至亳州市北外环进城，城南方向从三清大道向南绕行至十九里进城。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出行时合理规划自己路线，避开交通拥堵路段，节省自己出行时间。
6: 提前绕行一小段，畅通出行一大截。交警也将在节假日期间全员在岗，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疏导道路交通，守护群众双节平安顺畅出行。
0: 台杆是贵阳的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随着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自然灾害、资金短缺等难题一度制约着台杆产业的发展。当地通过推行农业保险加模式，把风险保障和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为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保驾护航。
6: 仲秋时节，在贵阳县义门镇陶赵村的台杆种植基地，农户正在进行台苗移栽。亳州市中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刘坤今年流转了130多亩地，其中的30多亩地呢，率先用来育苗，旁边的90多亩通过移栽扩大种植。高刘坤介绍，台杆的适宜生长环境在20度左右，最怕低温冻害和病虫害。
2: 最大的风险除了这个不可抗拒的，或者说有虫害了，有这个冻害了。
6: 种植一亩台杆呢，成本在2000块钱左右，万一遇到低温冻害和病虫害，就可能是血本无归了。有着十几年种植经验的高刘坤对台杆的收成呢，也不敢打包票。不过当地积极落实农业保险加改革，推出台杆专属保险，遇到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因素都有保障，这也让农户的心里有了底。
2: 买保险大概是51块多，买了34亩，只买了只花了1700多块钱，国家承包了承担了大部分，咱这个个人承担一小部分，这也是国家的好政策。
7: 围绕合作社台杆产业发展实际，我们针对性配置保障，为34亩台杆提供6.8万种植成本保障，配套22万人身意外保险，覆盖各类农事作业风险。
6: 一张保单两头受益，保险兜住了种植风险的天花板，而更大的利好还在后头。这张保单还成了银行的信用通行证。近年来，安徽在全国首创农业保险加改革，农户投保后，保险公司提供种植风险兜底，银行呢则根据保单的授信来放贷，这也就是建保即贷。
2: 有了这份保单，到银行的贷款也更好贷了，也能缓解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6: 据了解，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已经为台杆产业链经营主体提供162万元的风险保障。贵阳全县以农业保险加联动台杆贷、台商贷等组合模式，累计为相关农业主体授信增信3.4亿元。这套综合保障体系既守护农作物和农户作业安全，又打通融资堵点，让种植大户敢投入、敢扩产。
8: 我想大力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一方面帮台农兜住各类生产风险，让大家发展特色产业心里更踏实；另一方面呢，依托保单增信联动信贷，切实解决农户融资难的痛点，让资金活水流入贵阳的田间地头。
9: 下一步，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将持续下沉县域农业一线、立足台杆等本地地理标志产业以及各类规模经营主体的现实诉求， 不断拓宽农业保险加服务场景，把务实的金融保障送到田间地头，为城乡融合推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6: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商超商圈人流量、客流量增加，为切实筑牢节日安全屏障，全力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9月16号上午，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组织行政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节前火灾隐患排查。
10: 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紧盯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防控重点，采取实地核查、逐项过筛的方式，重点对商场内的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运行值守情况，以及场内疏散通道、室内消火栓、防火门等关键消防设施开展细致检查，全面排查各类显性、隐性安全隐患。
11: 这个防火门它是这个舱壁式防火门，平时要保持关闭，然后另外一个这一扇门这个已经变形了，然后管不严了已经啊。
12: 好，
10: 检查中发现商场有一处长壁式防火门处于敞开状态，且一扇防火门存在毁坏故障，无法正常闭合发挥防火隔烟作用，存在明显火灾隐患。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要求物业第一时间落实整改措施，限时完成修复，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12: 我们作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将对对照消防的检查要求，加强消防控制室和场内的巡查频次，定期维护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备设施，做好应急准备，保障顾客和商户的购物安全。
10: 同时，检查人员督促商场物业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紧盯双节人流高峰时段，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和应急值守，确保疏散通道时刻畅通，消防器材随时可用，全面守住商场消防安全底线。
11: 下一步，我们讲加大重点场所的检查频次，紧盯节日火灾风险，减迟隐患排查与宣传同步推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 好嘞，奶奶，给你。
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生公筷开始。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4: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5: 快乐，
6: 中秋快乐，
7: 看月亮了。
4: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8: 月到中秋分外明，
9: 月下相伴好团圆。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0: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1: 长征途中，受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所限，许多珍贵的公文档案都丢失了，个人文档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谢福民的《长征实记》记录了他在长征途中生活、学习、战斗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长征中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个人档案之一。
12: 谢福民呢，当时是这个中央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宣传科长宣传科长，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这个行军啊、生活呀、学习从中央苏区出发就开始记这个把这个都详细的记另外呢，在长征当中呢现代能搜集到的日记呢，有这个萧峰日记、彭少辉日记，还有呢关向英日记。但是呢，这个谢富民的日记呢，他有些特殊他什么都记，所以叫杂记。他这个笔记本用那茅草纸是活页的，然后记了就钉在一块，记了钉在一块已经看着发黄，很陈旧了。但是这是一个珍贵的文物，这个后来文物专家在评审的时候，这还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一文。它里面呢记了很多的内容记了很多的内容它也把它分了类，是吧？你像学习、行军，是吧？生活，是吧？这个方方面面都做了日记都做了日记。另外呢，在这日记当中，他也记述了他的经历，所以从这个日记能够看到他的经历。他是参加这个广西百色起义，参加百色红旗军，后来转战到这个中央苏区在加入了红一方面军在红三军团红三军团。所以通过这个也能看出他的这个军旅的这个轨迹也反映了这个整个长征当中的生活、学习、战斗这些方面这些方面。所以后来呢，也是这个军事博物馆成立的时候，各大军区都献宝当时掀起献宝运动，就是把战争年代的方面的军事的这个方面的东西都向北京集中。当时成都军区就把他这个日记就捐献了给军博在我们的红军馆陈列还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1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 长征故事。
11: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海拔大都在4000米以上，山高谷深，气候变化无常。在军事博物馆的长征展里，展出了一些近似于椭圆形带尖状齿和长方形像滑冰鞋的铁器，它们是当年红军爬雪山使用的简易防滑装置，俗称叫脚马子。
12: 当时这个中央红军呢，这个爬雪山的时候是吧，这个都知道这个雪山呢都5000米左右，山上呢气候变化无常啊，就变成这个有时狂风大作，这个稍不小心呢就卷入到那个雪谷底下去了，甚至呢就冻住了。
5: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雪山脚下，三路大军陆续开始了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斗争。红军先后翻越的夹金山、孟炳山、打鼓山、长坂山、雅哈雪山、鹧鸪山等21座雪山，大部分位于川西北一带，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时常有狂风暴雪、冰雹雪崩，被红军形容为天空鸟飞绝，群山兽地灭。经过长途跋涉和一路作战，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指挥员草鞋单衣，食不果腹，要翻越酷寒缺氧的雪山，确实是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
12: 所以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防滑，怎么防滑的问题。因为前面走的部队啊，他怎么办呢？就是前面走，然后刨一个坑，刨一个坑，后边就踩着这坑上去，但是呢时间长，这坑雪一下呢又把它盖住了啊，这不行。这个后来呢，为了女红军方便，就做了这种啊爬雪山的防滑器啊，防滑器呢，一个就是这种啊椭圆形的啊，下边带着齿，然后套在这个鞋上啊，在这往前这个迈，省得防滑。还有一种呢，就长这个像这个冰鞋似的穿上。所以呢，女红军穿着这种防滑器，这种防滑鞋也叫脚马子，一步一步这样爬雪山啊爬。所以这样呢，就既解决了防滑问题是吧，又解决了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保证了这些啊女红军能够啊顺利的爬过雪山去。所以这也是当时在爬雪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啊，琢磨出来的一种契机啊，一种契机。所以这个女红军呢就依靠这种东西是吧，这个爬过了雪山，这个后来就成为了珍贵的文物，陈列在我们军事博物馆里。
1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1: 1934年12月，徐特立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一起参加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这时他已经58岁，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为了照顾他，上级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自己拄着红缨枪，拽着马尾巴走完长征路。
12: 在这个红军长征的队伍里，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里，有4位老红军，都50多岁或者50岁左右。一个呢，就是当时原来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啊，最高检查委员会的检察长，中央党校的校长董必武。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华苏维埃这个政府的这个秘书长兼内政部长薛杰哉。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他这个国民经济部的部长林伯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最高这个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的副部长徐特立。在这四位老红军当中，徐特立年纪最大，58岁。这个本来说叫他留在中央苏区，他坚持要求这个长征啊，坚持要求长征。他呢，给他配备了马匹，啊，叫他骑马，他不骑，他把这个马呀让给伤员来骑，有时候让给女红军来骑，啊，让女骑。他这个在这干部训练连呢，很多同志都骑过他的马，啊，这个大家都叫他骑。啊，他说呢，你们都骑，大家说都骑过了，那骑过了，那就用它来拖东西，有时用这马拖东西，啊，他这个在一路上啊，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有时候这个在路边山比较陡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叫大家小心点，别滑倒了。这个到了池塘边，他也站在门，不要别进池塘啊，他这个净照顾别人。这个当他看到啊一个伤员在担架上，天下着雨也没什么盖的，他就把自己的斗篷，把自己披的雨布啊给了这个伤员盖，他处处啊想着别人。所以他呢不骑马，这个就坚持走路，他呢把一个红缨枪当作拐杖这么拄着，有时走累了，他就拽着马尾巴，这手拽着马尾巴，这手拄着红缨枪走，就这么样啊，艰苦的啊，走完了长征路。另外呢，他还自己动手，啊，自己动手，他利用这个休息，行军休息的时候，啊，自己做帽子，自己那个现在有一张照片，他那个帽子呢都是自己做的，上面带个五星。有一次在路上捡了一块破旧的红布，他利用宿营休息的时候把它。啊，做了一条裤子，一条红裤子再穿上，大家觉得穿的不能不累，但是他觉得呢，这是一种艰苦朴素啊。这个所以人称这个徐特立呢，说有马不骑，自己做衣服啊，说这样一个老红军在长征当中年纪最大58岁，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完了啊25000里。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告别。
2: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2: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30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

会议放光辉，鸟领袖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0: 蟹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5: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6: 阿豹，你不能用千换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7: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四集，
16: 他本来就站在半山腰，再用力一踢，那足球就直接越过围墙回到操场上去了。小龙不知道的是，那足球像流星一样直接砸到刚上完厕所正在球门边上坐着喝汽水的大饼的脑门子上了。后山山顶的白烟还在冒着，李小龙心里扑通扑通的，觉得像是战士上了战场一样，又觉得好像要去远古的洞穴里冒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狄小龙继续往前走，又花了几十分钟，甚至手脚并用攀爬过崎岖的山路，终于爬上了后山的巅峰。狄小龙发现这巅峰的一块大岩石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砍成了两半，一半烧得漆黑，一半掉在地上，而旁边有一个深深的大坑，里头有个奇怪的东西正在冒烟。那东西像一本厚厚的词典，外皮是黑的， 还在不停地闪着耀眼的金光。李小龙弯下腰，灵活地跳到坑里，把那个黑匣子捧了起来。在他的手刚碰到黑匣子的一瞬间，黑匣子上突然光彩万丈，发出各种彩色晶莹的光辉，仿佛是无数条细小的彩虹交织在一起一样。李小龙吓得一屁股摔倒，黑匣子也掉到了地上。彩色的光芒像梦幻的烟雾一样渐渐散去，就连金色的光泽也渐渐褪色。黑匣子像有生命一样在地上弹跳了几下就不动了。他等了半天，那奇怪的黑匣子没什么动静。他好不容易才鼓足了勇气，颤巍巍地伸出手去摸。李小龙的手刚碰到那个黑匣子就害怕地松开了。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手，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情况。李小龙重新伸出了手，抓住了那个黑匣子，却觉得这黑匣子非常的轻，似乎比一台手机还轻。一阵风吹过来，黑匣子突然破裂开来，而且是战破成了许多层。这不是盒子，是一本书。李小龙小心翼翼地拿起了这本奇怪的书，发现书的外面环绕着一条栩栩如生的天龙，全身布满黄金颜色的鳞片。刚才他看到的金光就是从龙的身上冒出来的。他打开了书，发现里面画着许多奇异非凡的图案，有参天的大树，色彩斑斓的植物，还有一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奇异动物。他把神奇的书放到怀里，匆匆忙忙就下山了。李小龙翻过围墙回到操场，大饼他们早就重新开始踢下半场球了。石头哥闯入对方禁区，一记重跑再次进球。
17: 9-0，我们又赢了。你们还在吃鸭蛋，哈哈，你们太差了，惨不忍睹啊。
18: 我回来了。
17: 小龙，快来踢球，我们根本不是大饼和石头哥的对手。
18: 这不公平，他们都选最强的队员。
17: 就是，他们输不起。
19: 少废话，想踢就上场，别怪别人太强，要怪就怪是你们自己太弱了。
18: 可恶啊。
17: 哎呦呦，蓝小虫又上场了。想进球，再等100年吧。
18: 我一定要进球。
16: 李小龙冲了过去，左脚一勾，从大饼脚下抢走了球。大饼上来反抢，李小龙把球往大饼两腿中间一塞，穿裆而过，人球分过。李小龙带着球呼呼冲刺，这石头哥啊追了上来，用强壮的肩膀冲撞李小龙。李小龙踉踉跄跄的，但还是全力保持着平衡。
19: 拦住他，
18: 毛毛接球。
17: 怎么传球给我了？
18: 毛毛传中。
17: 知道了。
18: 我来了，狮子大摆头。
16: 对方的守门员也已经跑了出去，跃起击出双手。守门员的双拳打了个空，重重地砸在了李小龙的胸膛，但李小龙还是用头顶努力地蹭到了球。球擦过守门员的脸颊，刷的进网了。李小龙觉得胸口一闷，眼前一黑，就跌坐在地上了。所有人都看呆了，谁都不相信李小龙居然用头球进球了。
17: 进球了！哇，李小龙，你进球了！我们进球了！耶！就算你们进球了，现在还是9-1。
18: 好痛！
17: 咦，这是什么呀？
18: 别动我的书！
17: 哈哈。不会是言情小说吧？我要报告老师去。
18: 别，这不是言情小说，是我在山上捡到的图画书。
19: 图画书？给我看一下，我家里有最多体育画报和明星的卡片了。
17: 哇，好漂亮的蘑菇啊。但是这蘑菇怎么比大树还高？这画得太离谱了。
19: 哎，翻下一页看一看。哎呀，这是妖怪吧？
18: 我也不知道，这书是我在山上捡到的。
17: 不会是古董墓里的鬼写的吧？
18: 你妈妈才写鬼书呢。
19: 哎，借我看一个晚上吧，我不怕鬼故事。
17: 我也不怕，我也要看。我不敢看，你们看了说给我听就好了。
18: 不行，通通不行，我还没看呢，等我看完再借给你们。
19: 不行，要是不先借给我看，我就把你开除足球队。
17: 要是不给我看，我就报告老师。你捡到了东西不交给警察叔叔，
18: 这个
16: 狄小龙也知道要物归原主的道理，可是他又不知道这本神秘的书到底是属于谁的。就在大家都在争抢这本书的时候，突然一个人气冲冲地跑了过来，连人带书一把拎起了狄小龙。
18: 啊，真是鬼妈妈来了。这个就是狄小龙的妈妈。
6: 小龙，怎么一早上就不见人影了？我还以为你下楼买早点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呢。你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吗？
18: 妈妈，我错了，我还以为今天有课。
6: 上课也要等我送你去学校啊。
18: 我先回家了。
16: 狄小龙和同学们告别，其他的同学也提累了，就都散去了。妈妈扭着狄小龙的耳朵走到学校的停车场，把小龙丢到了后座。因为妈妈看过一个科学报告，说车的后座比副座要安全一些，小孩子坐在后面发生车祸时受伤的概率相对小一点。妈妈开车送狄小龙回家。
6: 哎，小龙，你手里拿着什么书呢？
18: 哦，是漫画书了，我在山上捡到的。
6: 小孩子不要看不健康的书籍。
18: 没有了，等我看完书就上交给学校。
6: 嗯，拾金不昧，这才是好孩子。哎呀，
18: 车祸了。
6: 我的天，好危险啊。
18: 怎么了？
6: 你没看到吗？这个人逆行很危险的。
18: 是啊，他的速度起码超过120公里，肯定是超速了。
6: 他这么赶好像有急事的样子，也可能是去医院之类的吧。
18: 但医院不在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去我们学校的。
6: 那就不管他了，小龙，我们回家喽。
16: 阳光小学，狄小龙走了，大饼、毛毛和石头他们也都觉得无聊，就回家了。一辆黄色的法拉利用一个很帅气的漂移动作停在了学校门口，一个穿着皮衣的高个男人跳出车子，他的脸长长的，颧骨高高的，梳着马尾辫，脚蹬尖皮鞋，是一个很时尚的社会青年。
20: 让开让开。
21: 啊，好痛。你赔我的爆米花。
20: 哇，这个男人好高啊，
21: 比石头哥还高，起码有1.85米以上。
20: 他怎么朝后山的方向跑过去了？
21: 我看他一定是内急，找不到厕所就去后山方便了。
20: 我诅咒他一辈子拉稀。
16: 同学们在学校门口告别了。后山，高个男人跳下了围墙，急匆匆地朝山上冲了上去。他一边跑一边激动地想，呵呵，山上的宝物是我的了。原来这个高个男人叫游辉煌，但是江湖人都叫他油条哥。他是一个职业骗子，经常给一些封建迷信的人算算命，看看风水什么的，但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可以把那些愚昧的客户忽悠得一头雾水，甚至有不少愚昧的人拜他为师，还送了他不少钱财，让他成了暴发户。油条哥昨晚夜观星象，发现有一颗克星要另位地球，会带来一份神秘的星际礼物，于是他匆匆赶来。在路上，他发现这个天外礼物已经降落在阳光小学的后山上，但是一路上交通堵塞，他不得不闯红灯，甚至逆行才赶到了学校。油条哥迈着两条马驹一样的长腿，三步并作两步，只一会儿功夫就冲上了山顶。
20: 我的天外宝物，宝贝，我油条哥来了。
21: 啊，有人抢先了一步。
20: 他妈的，是谁抢了你油条爷爷的宝贝？是谁？
22: 是我。我是看山的守林人。
20: 啊，我也是来山上挖竹笋的。老头，你有没有看到谁拿走这坑里的东西吗？
22: 没有啊。这里怎么有个大坑？哦，估计是小孩挖田鼠之类的吧。如果有人登山掉进去，可太危险了。
20: 连这条线索也断了。
16: 油条哥没兴趣帮老人干活，就郁闷地下山了。等他走后，那个锄地的老人摘掉了斗笠，原来就是给狄小龙讲故事的秦爷爷。秦爷爷摸着发白的胡子，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嗨，我也来迟一步。那探险天书到底被谁拿走了呢？油条扫兴地下了山，翻墙回到学校。 也许是一路太奔忙，他觉得有点饿了，就跑到食堂去吃面。
20: 来一碗面，多加点肉。
22: 对不起，我们食堂只对师生开放，不对外营业。
20: 这个当学生证行不行？
22: 可以。
16: 烧饼师傅接过油条的小费，笑嘻嘻的去下面条了。黄大厨师很快就把香喷喷的面条做好了，热腾腾的端了上来。油条稀里呼噜的扒拉着吃着面条，心事重重的，到底是谁抢走了我的宝贝？旁边的座位上，毛毛和大饼正一边吃着炒米粉一边在看漫画。
20: 大饼，你先吃米粉，漫画先借我看看呗。
21: 不要，这个漫画是飞陀侠，讲的一个小编辑在沙漠里得到雪龙舍利，变成超级英雄飞陀侠，很好看的呢。
20: 借我看看嘛。
21: 我请你吃米粉已经很够意思了啊，你不要再得寸进尺。
20: 哼，不借就不借，你这本漫画书再好看也没有狄小龙的那本彩色经书好看，那本书上面的那条天龙多炫啊，你100本漫画都比不上它。等下周上学我就去找狄小龙借书看。
21: 去，别烦我了。
16: 大饼一把推开毛毛，独自享受漫画和米粉。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油条立刻放下筷子，端起面条坐到大饼那张桌子上。
20: 小朋友，你的漫画书很好看啊。
21: 那当然，
20: 可是刚才那个小朋友说那个叫什么狄小龙的有更好看的书啊。
21: 那本书的确画着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见过，但那本书也不算是狄小龙的。
20: 嗯，为什么？
21: 那奇怪的书是狄小龙在山上捡的。
20: 是后山捡的吗？书的封面是不是有一条栩栩如生的金色天龙，里面画着各种地图和各种奇异的动植物？
21: 是的。叔叔，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
20: 哈哈，我是图书管理员，当然什么书都见过。
21: 哦，你看过了就不用借了吗？
20: 不是这样的，有人偷了我的那本书，我必须找回来。
21: 哦，你是说狄小龙的那本书是你的？他是小偷？
20: 没错，那本书就是我的。狄小龙虽然比较骄傲，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是偷书的人。有一次我在小卖部掉了10块钱，被他捡到，他都有还给我的呢。你才不知道，小朋友，才10块钱，他当然看不上。可那本书，嘿嘿，最起码值这个书，
21: 十万。
20: 嘿嘿，10万的10倍还不止呢。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1: 黄文炳。
20: 我看你脸圆圆的，倒像着大饼。
21: 哦，你连我的绰号都知道了，
20: 哈哈。我本来就是当代诸葛亮，未卜先知。这样吧，你帮叔叔把那本书从狄小龙那儿偷，不是拿回来，我就大大的奖赏你。
21: 奖赏我什么呀？

0: 我在看书。
1: 好好看哦。
0: 爸爸，我想吃汉堡。
1: 不行，汉堡没营养，你如果没吃饱，我再给你下排骨面条。
0: 又是面条，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薯条。
1: 那些没营养，别吵了，再吵我请你吃竹笋炒干肉。
0: 哎，
2: 大饼委屈地伏在餐桌上，想象着油条叔叔答应他的金光灿灿，冒着热气的大汉堡。他心里暗暗想，狄小龙，是我叫你去后山捡球的，那本好看的金色天书本来应该属于我的。教师楼宿舍，语文老师郭燕正在备课，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3: 喂，你好，请问是郭燕吗？
4: 我是郭老师，请问您是？
3: 我是狄小龙的爸爸呀。
4: 不会吧，我见过狄小龙的爸爸，他的声音好像不是这样的。
3: 我是狄小龙爸爸的朋友，狄小龙的爸爸晚上喝醉了，但我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在他的手机里我看到你的手机号码，我还以为你是他太太呢。
4: 不是的。
3: 那你能把狄小龙家的地址告诉我吗？
4: 那你让我找找啊。哎，你好，狄小龙家的地址应该是大学路柠檬小区3号楼708室。
3: 好嘞，就这样，拜拜。
4: 喂喂，好奇怪的电话啊，狄小龙的爸爸真的喝醉了吗？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2: 郭燕老师摇了摇头，继续写功课。而电话那边，油条从公用电话亭里奸计得逞地走了出来，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呵呵，这么简单就捞到狄小龙家的住址了。夜深了，狄小龙家里还灯火通明的，狄小龙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
5: 小龙，快去睡觉了，你爸爸去外地出差了，你也早点睡觉。
6: 妈妈，你不睡觉吗？
5: 我要写书，这是我的工作。
6: 那好吧。
5: 哎，你手上拿的什么书？花里胡哨的，你又乱花钱买漫画书了？
6: 没，是我在山上捡的。
5: 山上？
6: 哦，不是，商场肯定别人不要，丢在那里的。
5: 哎，要好好读书，不要看不正经的书。哎，快熄灯睡觉吧。
6: 那好吧。
2: 狄小龙撅着嘴委屈地把灯关了，可是妈妈前脚刚走，狄小龙就在被子里像龙虾一样的弓起了背，掏出一把手电筒，开始研究起那本在山上捡到的《天龙奇书》。这本书上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怪兽，还有从来没见过的奇异植物，而且这本书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印刷的，那些植物的花纹都可以摸得出来，连那些怪兽摸上去好像也有温度一样，而森林里的瀑布和小溪仿佛还发出潺潺的水声。看着看着，狄小龙也困了，就抱着《天龙奇书》睡了过去，连手电筒都忘记关了。他没注意到一双诡异的眼睛正在他家的阳台外鬼鬼祟祟地等待着。原来油条从郭燕老师那儿骗到了狄小龙家的地址，准备等夜深人静的时候爬窗入室偷走那个《天龙奇书》。阳台外的风呼呼地吹着，油条半只脚悬空，半只脚踩在防盗网上，被冻得全身僵硬。而狄小龙的妈妈一直在书房对着电脑写作，不停地敲打键盘，有时而不满意全部删除重新写。写了一会儿她离开了书房，油条以为她去睡觉了，正准备大功告成，谁知道狄小龙的妈妈从厨房里捧着一杯咖啡又坐了回来，把咖啡放在 CD 盘上继续写作。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走着，都已经凌晨1点钟了。油条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包香烟，但这香烟可不是一般的香烟，而是迷魂烟。油条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翻过了阳台的栏杆，躲在窗户底下点燃了迷魂烟。狄妈妈闻了一下迷魂香，就觉得大脑发昏，精神疲倦，不由自主沉重地倒在了电脑椅上。油条戴着口罩从阳台的窗户跳进了书房，他立刻开始搜索那本他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天外宝贝。油条一抬头，发现狄妈妈的房间里全

0: 全是书，全是书，墙壁上、书柜里、书桌上、凳子上、茶几上、地板上、角落里都是各种图书和杂志，真是衰鬼去赌钱，到处是书。这就是一个女作家的房间呢。于是油条到处翻箱倒柜，一本一本地找了过去。油条跪在一堆乱书堆中，这儿丢一本，那儿翻一册，忍不住仰天大叫着，我的天龙奇书呢，那本神秘的宝书到底在哪儿啊？而旁边的卧室里，狄小龙正睡得很香，在做美梦呢。他梦见自己当上了宇航员，乘坐着宇宙飞船前往 X 行星去解救白雪公主。
1: 咦，为啥好像迷路了？哈，原来这是一本星际地图呀。Go， 我要去龙之星球。
2: 小龙，我的英雄，你来救我了。
1: 我伟大的宇宙大英雄狄小龙来也。啊，怎么是你？
3: 哈哈，想抢走我的公主可没那么容易。
2: 不要啊，小龙，小龙救我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
2: 哈哈，想抢走我的公主可没那么容易。
3: 不要啊，小龙，小龙救我啊。
0: 狄小龙勇敢地冲了上去，但是那个巨人妖怪伸出了八爪鱼般的长手，丢出了几十个巨大的炸弹。轰隆隆，狄小龙和他的宇宙飞船被妖怪炸成了碎末。狄小龙满头大汗地大叫起来，狄小龙滚到了地上，终于醒了过来。此刻油条正在狄妈妈的书房里找书。
10: 有小孩的声音，就是那个捡到书的狄小龙。我看那书搞不定还没被他妈妈没收，我要去狄小龙的房间瞧一瞧。
12: 哦，都怪那本书，我做噩梦了。妈妈怎么还不睡觉啊？是小偷。
0: 狄小龙吓了一跳，赶紧重新关上了门。油条偷偷摸摸地走到狄小龙的房间，想打开门却怎么也打不开。狄小龙靠在门后心想，小偷想要进来，我该怎么办呢？油条见打不开门，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细细的铁丝，在门把上不停地调试着。狄小龙赶紧把一张椅子抵在门后，左看右看，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爸爸从广东佛山买回来的双节棍。狄小龙赶紧摘下双节棍，躲到门后面，关掉了电灯。就在这时，油条用铁线一悬，巧妙地打开了卧室的门。油条刚推开门，发现房间里黑乎乎的。
2: 哎呀！
0: 油条被椅子绊倒，来了个狗吃屎。狄小龙突然打开了电灯，顿时刺眼无比。他挥舞着双节棍，朝倒地的油条用力打去。
2: 哎呀！别打，别打！
12: 打你，打你！
2: 好啊，你这小鬼！现在轮到我打你了，
13: 妈妈快来救我呀。
3: 我怎么睡在电脑椅子上了啊？怎么家里的书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不好，有贼闯进来了。
14: 喂，狄先生狄太太，你们可不可以小点声，我明早还要上班呢。
13: 吴叔叔救我，有小偷，有小偷啊。
0: 吴叔叔一听狄小龙的求救，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吴健叔叔是个健身教练，全身都是肌肉，十分强壮。狄妈妈也懵懂地冲了过来，拿着杂志、茶杯、扫帚等朝油条丢去。 油条捂着头没命地跑到了阳台，狄小龙脱下拖鞋一下砸中了油条的头，他顺手一摸，摸到了被子里的天龙奇书，也准备丢出去。油条回过头来，双眼放光，喊着让小龙扔过去。狄小龙重新爱惜地收回了天书。油条还想再过去抢走天书，但是狄妈妈已经打开了门，和他扭打在一起。吴叔叔和邻居还有保安都冲了进来抓小偷。油条赶紧浇地抹油逃了出去，翻出了阳台，顺着自来水管滑了下去，被楼下的看门狗一叫，一个失手摔倒在地上，差点屁股摔成两半。看门的老伯也被吵醒了，拿着棍子冲了出来。油条十分狼狈，从社区的狗洞里钻了出去，逃走了。住宅楼上灯火通明的。
3: 小龙，小龙，你没事吧？
13: 没事没事，我打的那个小偷屁股尿流。
3: 这小偷也真是的，我的家里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有什么好偷的？
0: 这时候派出所的丁所长也带着几个民警赶来了。狄妈妈陪警察叔叔在大厅里做笔录，让吴叔叔在狄小龙的房间里陪着他。
13: 吴叔叔你好强壮呀，你以后教我武术吧，我就可以打坏人了。
14: 小傻瓜，学武术不是用来打人的，而是用来强身健体的。
13: 唉，反正学了武术我就谁也不怕了。
14: 哼，学武术不是为了不怕别人，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尊重自己，才能让别人尊重你。
13: 哦，学武术还有这么多大道理啊。
14: 好好睡觉吧。
0: 吴叔叔笑着帮狄小龙盖上了被子。毕竟是个小孩，没过一会儿狄小龙又进入了香甜的梦乡。在他的梦里，他变成了一个武功高手，功夫熊猫都拜他为师。狄小龙打得小偷满地找牙，成为人人仰慕的大英雄。五毛、大饼、石头、雷电姐，甚至丁玲玲和郭燕老师，他们全都成了他的忠实粉丝，真是好不威风。
3: 小龙，
13: 老妈，我正在做美梦呢。
3: 小龙，你醒了。对不起，小龙，昨晚上家里来小偷了，让你受惊了。
13: 没事没事，我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我可以保护妈妈的。
3: 小龙，
13: 妈妈，你可以放开我吗？
3: 啊，怎么了？
13: 我想尿尿。哎，
3: 你这淘气的小孩，早餐我已经做好了，为了表扬你勇敢地打败了小偷，妈妈今天带你去公园玩好不好？
13: 这个我不去公园了。
3: 哦，以前你最爱去的就是公园啊，我们可以坐碰碰车、海盗船，买冰激凌给你吃。
13: 不了，我想在家看书。
3: 哎，这小孩真是长大了。那你好好吃早饭，妈妈去超市给你买好吃的。
13: 嗯。
0: 狄小龙和妈妈挥手，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书。说也奇怪，这本书封面的天龙栩栩如生，摸上去甚至还有温度。那龙的眼珠子也可以滴溜溜地转着，你看着它，它也看着你。打开了书，里头描绘的瀑布、小溪、河流都是会动的，天上的星星是闪烁的，就连翻书的时候，那些怪物也会发出低低的吼叫声，而稀奇的植物也会在阅读的时候像含羞草一样微微晃动。狄小龙捧着这本神奇的、立体的、图文并茂、惟妙惟肖又活灵活现的天龙奇书，越看越入迷。这时电话铃声响了。
13: 喂，你好，我是小龙。
15: 我爹玲玲，听说你家昨晚遭小偷了。
13: 啊，你怎么这么八卦？你怎么知道的？你不会是个跟踪狂吧？
15: 才没有呢，我爸是警察，他昨天说去你家做笔录了。
13: 哦，你爸爸就是丁队长呀，怪不得长得这么像你，一脸的倒霉样。
15: 狄小龙，你真的太过分了，我好心来安慰你，你这样损我。
13: 少来了，本少爷还有你安慰吗？那大笨贼昨晚被我用双截棍打得屁股尿流。对了，那笨贼不会和你是一伙的吧？
15: 你真是越扯越远了。好了，祝你好运，再见。
13: 啊，不见不见。
0: 狄小龙挂掉了电话。这个丁玲玲真是笨死了，听他被自己气得好像都要哭了。狄小龙看了一会儿天龙奇书，越看越有趣，但也有许多的疑问困扰着他。那本书里的图画都是真的存在吗？如果那些奇怪的动物和植物都确实存在，那么它们又在哪儿呢？如果 自己能摸到那个比大树还要高的彩色蘑菇就好了。而书中还有许多奇怪的符号，难解的文字，它到底写的是什么意思呢？不一会儿，妈妈买着菜回来了，还带来了派出所的消息，说是警察叔叔调取了小区的探头，但是天色模糊，什么都没拍到。
13: 哎，看来丁玲玲的警察爸爸真是饭桶，还是要我这个东方的福尔摩斯亲自出马调查才能找出真凶啊。
3: 你别吹了，一会儿李小龙第二，一会儿柯南上身，你就不能好好去读书，当一个现代的爱因斯坦啊。
0: 李小龙被妈妈说了一顿，只好把天龙奇书藏在语文书底下，偷偷溜回房间了。李小龙悄悄地翻着天龙奇书里的奇幻世界，心里想，如果真的有那么奇异美妙的崭新世界就好了，我就不用活在天天做作业还要忍受老师的挨骂和多嘴老妈的真实世界里了。周末很快就过去了，讨厌的星期一提前到来。李小龙穿上新衣服新鞋子，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刚坐到座位上，大饼就凑了过来，他不会是取笑我家里闹小偷的事儿吧？李小龙看了一眼窗边的丁玲玲，但她正认真地预习课本，连看都没看李小龙。
10: 小龙，
13: 有事吗？
10: 小龙，那个宝贝书好看吗？你看完了吧？借我看一下吧。
13: 不行不行，那本书可好看了，我还没看完呢。
10: 哎呀，我们是兄弟嘛，先借我看一天嘛。
13: 说过不行就是不行了。
0: 这时，郭燕老师拿着教鞭走进了教室。
16: 同学们，上课。黄文炳，你怎么跑到狄小龙的座位上去了？
13: 我，
10: 小龙，那本书真的很好看吗？
13: 有鬼的啦，吓死你！
10: 哎呀，吓死我了！
16: 你干什么呢，毛志强同学？
10: 狄小龙捣鬼呢。
16: 狄小龙，又是你！你爸爸喝醉酒，都找到我这儿来了。
13: 不可能的，我爸爸是汽车设计师，最讨厌醉驾，从来不喝酒，而且他现在在外地出差呢。
16: 那就是你的恶作剧了，狄小龙，到最后一排罚站去。
13: 你站就站，但是我不准你再说我爸爸坏话。
0: 郭老师的脸红了一下，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但是狄小龙这么倔强也让他的面子挂不下来，他只好咳嗽了一下。丁玲玲同学，你先来朗读一下课本。丁玲玲拿起课本开始带头朗读。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但对站着的狄小龙来说却觉得格外漫长。
16: 同学们，现在是课间操，但是周一我们都要举行升旗仪式，而且今天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学教授要来我们学校，希望一会儿大家要好好的遵守纪律，注意仪表，给我们学校增光。
17: 大教授？我只见过教练，我还没见过教授呢。
10: 教授？会教的怪兽？我在奥特曼里见的很多了。
13: 大笨蛋，教授就是大学里的老师，而且是很有学问的大学者。
16: 好了，大家别聊天了，快去操场上集合。
0: 李小龙和同学们一起走到了大操场，准备升旗仪式。石头哥和另外一个高个子同学保护着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了红旗杆下。立正，敬礼，奏国歌。丁玲玲拿着麦克风喊。同学们刷的敬礼，注视着鲜红的国旗。红旗冉冉升了起来，在风中飘扬。狄小龙个子不算高，但他却总喜欢站在后面，这样能避开老师的眼睛，能做点小动作。而妈妈却说，这是他这么做是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升旗完毕，丁玲玲喊道，所有同学都松了一口气。满脸大胡子的黄平黄笑。

0: 上走上讲台。今天的升旗仪式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请到了东方大学的著名大教授，他才高八斗，学贯中西，是我们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大家有请秦汉秦教授的到来。台下响起一片激烈的掌声。在大家好奇的注视下，一个白发苍苍、慈眉善目、拄着龙头拐杖的老人家缓缓地走上了讲台。
1: 啊，是他？
2: 你叫什么叫啊？真是少见多怪。
3: 狄小龙，不准私下说话。
1: 哦，知道了。
3: 你还说？
0: 狄小龙赶紧捂上嘴巴。他们说，以前有老师把爱说话的孩子嘴巴用针给缝了起来。狄小龙想，那他们可怎么吃饭呀？
4: 亲爱的同学们，我今年刚从大学退休，我很高兴，你们的黄校长请我当贵校的荣誉顾问。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年纪大了，不堪重任，但是前几周我意外认识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小朋友，他非常古道热肠，见义勇为，在你们的学校有那么优秀的学生，你们学校真是教导有方，所以我想这个荣誉顾问我是一定要当的，我也非常荣幸。常言说，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谚语又说，人类不能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不能没有翅膀，鱼儿不能没有水。所以呢，我准备把毕生珍藏的10000册书都捐献给阳光小学。来人！
5: 我的天，太
6: 珍贵了！
4: 没关系，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书籍是文化和知识的传承，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吸收知识，希望这些精神的财富能在你们的手里一届一届、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大家。
0: 台下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7: 哎，秦教授说的那个热心的学生到底是谁呢？
3: 肯定是个三好学生呗。
1: 我知道是谁。
3: 肯定不是你了。
0: 哼。小龙委屈地低着头，丁玲玲朝他同情地看了一眼。黄校长喊解散。他殷勤地带着秦教授去参观学校周边。狄小龙叫喊着第一个冲进了教室。郭燕老师走进教室开始上第二节课，而小龙却把头埋在抽屉里，继续看那神奇的如同立体电脑一样的天龙奇书，真是比什么手机游戏机可好玩多了。郭燕老师摇了摇头，索性也不再管小龙，放任他自暴自弃了。狄小龙又胡乱地过了一节课。下课了，黄校长突然出现在了门口。
3: 校长，您找我有事儿吗？
8: 我不是来找你的。你们班有一个叫狄小龙的同学吗？
3: 有的。这个小龙啊，他很淘气，他是不是闯什么祸了呀？
8: 哦，这个倒没有，叫他去我办公室一下吧。
3: 小龙，你去校长办公室一下。
9: 哦，小龙肯定又犯大错了。
8: 是啊，校长找小龙谈话，不是处分就是退学了。
10: 小龙，如果你转学，记得你还答应我夏天请我吃冰棍呢。
9: 去。
0: 狄小龙朝他们做了个鬼脸，跟着校长走了。丁玲玲担忧地看着狄小龙离开。黄校长找我做什么？狄小龙自己心里也在迟疑。他战战兢兢地跟在校长后面，来到了庄重的行政楼。校长的办公室在最高层。小龙乘坐电梯上去，觉得自己的血压也在升高。狄小龙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口，深呼吸了一下，小心地敲了敲门。
8: 进来。
1: 哦。
4: 你好，小龙。
1: 秦教授。
4: 黄校长，你公务繁忙，可以先去处理，让我和小龙聊聊天。
8: 好的，秦教授，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
1: 老爷爷，你怎么在这里？
4: 我来捐书呀。
1: 他 太好了，我最爱看书了，我要把你捐给学校的10000本书都看完。我妈说读书破万卷，下

0: 笔如有神。
1: 爱看书的小孩都是好孩子。
0: 对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的秘密就是，我在后山上捡到了一本全世界最奇妙的书。
1: 啊？是什么书？我活了大半辈子，什么书没见过？你倒是给我说说，那是什么奇妙的书啊？
0: 那本书呀，封面上有一条活的龙。
1: 活的龙？
0: 是的，手摸上去，那龙的胡须好像还挠痒痒的会动呢。打开书里头呀，都是稀奇古怪的植物和动物，比如有一头全身都是绿色藤蔓的大怪兽，还有音符形状的蘑菇，五线谱样子的青草，书里还画着各种难解的符号文字，如果你把耳朵贴上去，甚至可以听到溪水和鸟叫的声音。
1: 啊？是真的？那本书在你手里？
0: 没错，我可喜欢那本书了，谁找我借我都不借。对了，教授，您博闻广识，您知道那本书是什么书吗？
1: 哎，孩子，你真是太幸运了。
0: 幸运？为什么？
1: 你得到了世界上，甚至是宇宙间最独一无二的一本书。
0: 那到底是什么书呢？
1: 这本神秘的书叫做，它的全名叫做《星际勇敢者探险日记》。
0: 星际勇敢者探险日记，这名字好长呀，听起来好像很酷的样子。
1: 你可以简称它叫《勇敢者日记》，也有人叫它《探险天书》《天龙奇书》什么的。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龙类精的故事吗？
0: 记得。
1: 那个故事其实并没有真正结束。
0: 啊？还有续集吗？
1: 当黑龙和圣者决斗后，两败俱伤的时候，黑龙的眼睛和圣者的心变成了龙类精。这颗璀璨的宝石不仅拥有圣者的智慧、龙珠的力量，更蕴含了无限的宇宙真理。所以全世界的人，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好人还坏人，都想得到这颗无比珍贵的龙泪晶。
0: 啊，怎么会这样？那么那个美丽的山谷，也就是龙之谷，不是又要生灵涂炭、鸡飞狗跳了？
1: 是的，无数的人们都去龙之谷寻找这颗龙泪晶，他们甚至因此大打出手，掀起了许多次战争，血流成河，百姓屠毒。但最后，一个神秘而勇敢的星际旅行者，他历经千辛万苦，重重跋涉，终于战胜了各种困难，成功的带走了神圣的龙泪晶。
0: 啊，这个神秘的人是谁？
1: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我也只是在古书中看到了残章断篇。有人说那个勇敢的旅行者是圣者的后裔，也有人说他其实是一位龙族的化身，更有人说他其实是一个外星人，或者他根本就是一个神仙。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这个勇敢的旅行家把他在每个不同的星球、不同的奇幻世界里冒险过的路线都写成了一本书。
0: 就是那本《勇敢者日记》？
1: 哈哈，没错，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0: 但是这本《勇敢者日记》怎么从天上飞到地球来了？
1: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了。这本勇敢者日记里寄托着宇宙中的星际开拓先驱的冒险精神和伟大的智慧，它只能托付在有缘人的手里。这么看来，它突然坠落在地球，恐怕在另一个神奇世界里发生了什么大灾难。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

0: 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4: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5: 快乐，
6: 中秋快乐，
7: 看月亮了。
8: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9: 月到中秋分外明，
10: 月下相伴好团圆。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愿大家日子甜甜蜜蜜，平安喜乐，
1: 祝您中秋安康，岁岁团圆，所得皆所愿。我是孟阳，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24摄氏度，涡阳21到25摄氏度，蒙城22到25摄氏度，利辛22到26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涡阳县高公镇发展大棚蔬菜，做强本土纺织，让乡亲们不用再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2: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小妙招，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对我们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从严治党必须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全党要以此为起点，在从严治党上继续探索，不断前进。这里我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强调几点。

0: 第一，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这次活动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经过这些年努力，各级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然而，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一些地方和部门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险绩，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用尽。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人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各级党委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
1: 郭营县高公镇一边发展大棚蔬菜，一边做强本土纺织，两条产业一起抓，路子走得稳稳当当。大棚里面青菜一茬接着一茬长，纺织车间生产的毛巾、浴巾远销欧美，闲置资源盘活了，销售渠道也越拓越宽，产业兴旺，岗位就多，乡亲们不用再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走，咱们一起去高公镇看一看。走进郭阳县高公镇姚楼村，一排排标准化蔬菜大棚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掀开大棚帘子，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蔬菜，四季青、上海青长得密密麻麻，长势喜人。村民们弯着腰摘菜、分拣、装筐，手上动作麻利，棚子里时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对大伙来说，这些大棚不光是种菜的棚子，更是在家门口的饭碗。务工村民冯开兰：
2: 以前在家里没有多少活干，外出打工又不顾上家里老人孩子，现在合觉是大棚就在家门口，离家很近，上下班很方便。在这里主要做采摘、分拣蔬菜这些活，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收入比较稳定，既能挣钱补贴家用，也能照顾家里，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1: 郭阳县合作人、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帅：
3: 我们合作社目前大棚种植面积300多亩，主打叶类蔬菜种植，依靠智能喷淋灌溉、冷库保鲜，实现蔬菜一年多插采收，保障持续供货。蔬菜主要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销路比较稳定。基地采收高峰期可以带动附近100多村民就地务工。
1: 姚帅说的一点不假，棚里种的小青菜一年能收7茬，每天稳定向外供应10吨蔬菜，一亩地一年能有上万元的收益，土地不闲置，老百姓的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大棚蔬菜做出了成效，高公镇又谋划起另一条增收路子，纺织产业。辖区内的安徽省尹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把车间建在了群众家门口。工人施四兰：
4: 我家就在附近， 完了在厂里边工作也环境挺好的，也有保障。在这里也活也能轻松上手，一个月也能挣个3-4千块钱，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也能照顾老人孩子，日子过得挺踏实的。
1: 工人马莹莹，
5: 像这以前都搁外打工，然后一年回了几次家，顾不上小孩。那这厂嘞，这个开个厂之后，就是干活就比较方便，然后骑电瓶车几分钟就到了。反正就这个厂就是比较好，比较适合，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搁家来就是照顾老人跟小孩的。
1: 安徽省银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6: 我们企业主要生产毛巾、浴巾、睡衣等系列产品，主要销售到欧美国家，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到1500万元，预计全年产值在3500万元左右。现在我们的在岗员工人数18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高公镇及周边乡镇的本地村民。
1: 小小的蔬菜大棚撑起富民产业，本土纺织企业扛起带动就业的责任，高公镇特色设施农业和本土实体经济同步发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链越做越长，老百姓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广，多元特色产业正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也打响了高公镇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招牌。固原县高公镇镇长杨伟兴，
7: 近年来高公镇立足农业基础，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果蔬种植，做强糖蒜等农产品深加工，严整产业链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双招双赢，扶持纺织服装等本土企业的发展，吸引能人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8: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9: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8: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1: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4年5月30号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讲话指出，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
8: 法在您身边。
1: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国性宣传活动，于每年9月第三周统一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核心主题，旨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风险，提升群众防护技能，切实保障网民合法权益，守护国家网络安全。亳州市委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主动学法懂法，安全文明上网，熟练掌握网络安全新规，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携手共建共治共享清朗的网络环境。本期节目为大家普及我国网络领域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9: 该法律2016年11月出台，2017年6月1号正式施行，2025年10月28号完成最新修订，新规于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法律聚焦网络运行、信息、个人隐私、关键设施等核心领域，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核心，为网络空间规范化治理提供坚实法律依据。
1: 在网络运行安全方面，法律明确，网络运营者必须履行安全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防病毒、防攻击、防入侵等技术防护措施，严防网络数据泄露、窃取、篡改，保障网络平稳有序运行。
9: 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明确个人和组织上网行为底线，严禁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传播不良信息、编造虚假消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网络运营者需严格管控平台信息，及时处置违规内容，留存记录并上报主管部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要求网络运营者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公开信息使用规则，经用户同意后方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严禁收集无关信息，违规滥用用户数据，同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和损毁。
9: 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对通信、能源、金融、政务等重点领域实行重点保护，要求运营者设立专属安全管理岗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系统备份和应急演练，筑牢关乎国计民生的网络安全防线。同时，网络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禁止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安全漏洞需及时整改告知用户，持续提供安全维护，从源头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1: 法律明确了严格的违法惩处标准，针对网络运营者、服务商及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依法采取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停业整顿、关停平台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责，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法律鼓励全社会参与网络治理，网民可举报网络安全违法行为，相关部门严格保护举报人权益，全力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明月光中画团圆，桂花香里庆国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长假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特别发布了假期出行两公布一提示。在这里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9: 针对假期的各种出行方式，警察叔叔为您梳理了几个关键的安全提醒。打算自驾出游的朋友，出发前请多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开车上路坚决杜绝酒驾、超速和分心驾驶。如果选择乘坐客车，请务必到正规客运站购票，千万别坐站外拼团的黑车或超员车，上车后记得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
1: 假期天气多变，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这六字口诀。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家长们也要特别注意，不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不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
9: 上了高速公路，保持安全车距最关键，万一错过出口，千万别急刹或倒车，一定要将错就错，从下个出口绕行。遇到拥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万一发生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1: 如果您驾车经过农村地区的急弯陡坡、临水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经过村镇路口时多观察两侧的车辆和行人。另外，如果发生轻微刮蹭，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每天早七点到晚七点，您可以直接打开交管12123 APP， 用事故视频快处模块和交警视频连线快速处理。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亳州交警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出行平安。
9: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卖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数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 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

0: 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健康小贴士，
4: 每天吃盐别超过5克，用油控制在30克以内，添加糖最好不超25克。各位家长要多提醒家里的孩子、青少年少喝含糖饮料，平时多喝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做饭尽量用蒸、煮这些健康的做法。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6: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7: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
9: 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8: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4: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先守卫。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食物的声音。
10: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
11: 嘿嘿，不累不累。
12: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13: 我家收成挺好的。
14: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2盘。
15: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6: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亳州顶级鞋材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缝纫工等54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6: 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朱董飞，193-3502-9934。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

0: 3。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晓133-3567-3133。安徽省亳州顶基鞋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郭女士188-567-97199。桥梁区人社局0558-5353-861。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的歌》。

0: 饼溜子房檐上挂，松花江里没有松花，
1: 整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吧。
2: 来来来来来，热乎整点整点。

0: 牌指定不差。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厅房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4: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没有团结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社会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使之同我国改革发展蓬勃向上态势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5: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亳州市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围绕重点开展专项整治，推动问题整改，针对堵点建章立制等方式，不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管好集体家底。专项整治中，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经纪合同、集体债务、工程项目、劳务用工、收入核算、扶贫资产移交等方面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县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开展对镇村两级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全市1343个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部完成审计工作，一批隐藏在账目后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被发现并及时得到纠正。问题发现后，成效管护是关键。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堵点难点问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规范运用，让村级钱袋子扎紧管理笼子，督促及时印发《亳州市农村集体机动地使用管理指导意见》等一批机制文件，强力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利用。全市盘活利用农村集体机动地3750余亩，增加集体收入390亿万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850亿万元。
4: 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粮食安全底线和群众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靶向发力，全流程精准监督，护航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深挖细查，推进问题排查与案件查办，联合职能部门对2019年以来实施项目的15个乡镇建设项目开展现场检查，发现各类问题9个。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围绕资金使用、立项设计、招标投标、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及责任落实等方面开展起底排查，全面审查相关资料，结合信访、热线、投诉等梳理汇总相关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和整改责任。同时针对正在建设的项目，充分总结专项整治经验，在项目设计环节充分征求镇村干部及项目涉及村群众意见，施工期间邀请群众代表作为监督员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办好实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持续落实机井通电高标准项目措施，落实农村居民电价机井智能扫码付费供电服务，群众在农田灌溉中操作更安全便捷，灌溉时间减半，劳力需求变小，坚持以群众利益为重，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时和天气，及时调整施工工序，提前发挥项目作用，满足群众农业生产需要。
5: 贵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亳州市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乔艳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人民医院纪委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桂阳县监委监察调查。
5: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直属队副大队长李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桂阳县西洋镇郭寨社区原党总支书记王春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桂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廉洁故事。
5: 春秋时期，宋国某人在山上开采石料时，偶然得到了一块美玉，便带回家去，让玉匠鉴别。玉匠看过之后赞叹道：“这真是一块宝玉，没有任何瑕疵。不过你要妥善保管，避免被别人偷走。”听完玉匠的话，这个人非常担心，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卖掉又怕买家不识货。于是他决定把这块美玉捐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还能攒下一些人情。几天后，他便去都城拜见当时负责工程的司城子罕，并献上自己的美玉。子罕疑惑地问：“你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应该是想让我替你办事吧？但是我从不会接受他人送来的礼物。”这个人马上说：“我并不要求您帮我办事， 我请玉匠鉴定过，这是一块稀世之宝，我很想献给您。”子罕马上拒绝道：“我不会收这块玉的，如果我收了，你和我都会失去自己的宝了。”那人不明白子罕的意思，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献给我，失去了自己的宝，我若收下你的玉，也就失去了不贪这个宝了，如此我们双方都失去了自己的宝。”

0: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啊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3: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4: 快乐，
5: 中秋快乐，
6: 看月亮了。
7: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8: 月到中秋分外明，
9: 月下相伴好团圆。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0: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桥梁区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精心举办邻里集市活动，营造喜庆祥和、文明和谐的浓厚节日氛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丰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丰玉主持大会。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丰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丰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秦丰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秦丰玉最后说，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大会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桥梁区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精心举办邻里集市活动，及居民文艺汇演、健康义诊、非遗剪纸、科普宣讲、反诈宣传于一体， 丰富居民节日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营造喜庆祥和、文明和谐的浓厚节日氛围。上午8:30，林津渡社区邻里集市文艺汇演精彩开启，整场演出由居民自编自演，小品、歌曲、舞蹈、舞情戏、旗袍秀、情景剧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精彩不断。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居民演员朱淑华：
2: 我们给大家表演了长征，还有垃圾分类，社区居民们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开心。
1: 文艺演出热闹上演的同时，现场便民惠民服务同步开展，社区将非遗剪纸体验、健康义诊、科普知识宣讲、反诈宣传服务融为一体，为居民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贴心服务，欢度佳节。亳州市中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九丽：
3: 亳州市中医院一个内科和小儿科，然后来走进我们社区，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指导，然后改善一些不良方式。
1: 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工作人员李宝霞：
4: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常态化开展惠民利民文艺活动，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0: 桥镇区卢庙镇卢庙村立足深厚红色资源禀赋，创新打造红色美丽村庄直播间，常态化线上直播，宣讲红色故事，解读惠农政策，培育文明乡风，让基层宣传更接地气，乡村治理更具温度。卢庙村依托红色美丽村庄直播间，创新开展常态化线上宣讲工作，紧紧围绕红色历史宣讲、红色故事分享、红色阵地推荐、乡风文明培育、和美乡村建设、惠农政策解读等群众关心的重点内容，用朴实乡音、通俗话语讲政策、化变化、传新风。卢庙镇卢庙村村委会委员杜凤仙：
5: 通过直播，既能常态化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又能实时回应村民诉求，解答群众疑问，真正实现政策线上讲、民生线上听、问题线上答。
0: 卢庙镇卢庙村村民孙坚之：
6: 村里的直播特别接地气，我们在家拿手机能听到红色故事，学最新惠农政策，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提问，村干部会耐心解答，非常方便。
0: 截至目前，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直播间已累计开展直播30多场。卢庙镇卢庙村党委书记叶凯：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红色资源，不断丰富直播内容，创新宣讲形式，提升互动质量，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讲好红色故事，普及惠民政策，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2026国庆假期，安徽省将对44处路段应急车道实施动态开放通行，请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交通部门指示有序通行。其中涉及亳州境内高速路段3处，分别为宁洛高速 K263 到 K286，吉广高速 K440 到 K450， 德上高速 K553 到 K555。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9: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长征途中，受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所限，许多珍贵的公文档案都丢失了，个人文档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谢福民的《长征实记》记录了他在长征途中生活、学习、战斗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长征中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个人档案之一。
4: 谢福民呢，当时是这个中央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宣传科长宣传科长，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这个行军啊、生活呀、学习呀从中央苏区出发就开始记这个把这个都详细的记另外呢，在长征当中呢现在能搜集到的日记呢，有这个萧峰日记、彭绍辉日记，还有呢关向英日记。但是呢，这个谢富民的日记呢，他有些特殊他什么都记，所以叫杂记。他这个笔记本用那茅草纸是活页的，然后记了就钉在一块，记了钉在一块已经看着发黄，很陈旧了，但是这是一个珍贵的文物。这个后来文物专家在评审的时候，这还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一文，它里面呢记了很多的内容记了很多的内容它也把它分了类，是吧？你像学习、行军，是吧？生活，是吧？这个方方面面都做了日记都做了日记。另外呢，在这日记当中，他也记述了他的经历，所以从这个日记能够看到他的经历。他是参加这个广西百色起义，参加百色红旗军，后来转战到这个中央苏区在加入了红一方面军在红三军团红三军团。所以通过这个也能看出他的这个军旅的这个轨迹也反映了这个整个长征当中的生活、学习、战斗这些方面这些方面。所以后来呢，也是这个军事博物馆成立的时候，各大军区都献宝当时掀起献宝运动，就是把战争年代的方面的军事的这个方面的东西都向北京集中。当时成都军区就把他这个日记就捐献了给军博在我们的红军馆陈列还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9: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海拔大都在4000米以上，山高谷深，气候变化无常。在军事博物馆的长征展里，展出了一些近似于椭圆形带尖状尺和长方形像滑冰鞋的铁器，他们是当年红军爬雪山使用的简易防滑装置，俗称叫脚马子。
4: 当时这个中央红军呢，这个爬雪山的时候，是吧？这个都知道，这个雪山呢都5000米左右，山上呢气候变化无常就变成这个有时狂风大作，这个稍不小心呢就卷入到那个雪谷底下去了，甚至呢就冻住了。
10: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雪山脚下，三路大军陆续开始了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斗争。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孟炳山、打鼓山、长坂山、雅哈雪山、鹧鸪山等21座雪山，大部分位于川西北一带，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 时常又狂风暴雪、冰雹雪崩，被红军形容为天空鸟飞绝，群山兽地灭。经过长途跋涉和一路作战，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指挥员草鞋单衣，食不果腹，要翻越酷寒缺氧的雪山，确实是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
4: 所以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防滑，怎么防滑的问题。因为前面走的部队啊，他怎么办呢？就是前面走，然后刨一个坑，刨一个坑，后边就踩着这坑上去。但是呢，时间长了，坑雪一下呢又把它盖住了啊，这不行。这个后来呢，为了女红军方便，就做了这种啊爬雪山的防滑器啊，防滑器呢，一个就是这种啊椭圆形的啊，下边带着齿，然后套在这个鞋上啊，在这往前这个迈，省得防滑。还有一种呢，就长这个像这个冰鞋似的穿上啊，穿上。所以呢，女红军穿着这种防滑器，这种防滑鞋也叫脚码子，一步一步，这个一步一步这样爬雪山啊爬。所以这样呢，就既解决了防滑问题，是吧，又解决了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保证了这些啊女红军能够啊顺利的爬过雪山去，爬过雪山去。所以这也是当时在爬雪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是吧，琢磨出来的一种契机啊，一种契机。所以这个女红军呢，就依靠这种东西，是吧，这个爬过了雪山，这个后来就成为了珍贵的文物啊，陈列在我们军事博物馆里。
9: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1: 1934年12月，徐特立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一起参加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这时他已经58岁，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为了照顾他，上级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自己拄着红缨枪，拽着马尾巴走完长征路。
4: 在这个红军长征的队伍里，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里，有4位老红军，都50多岁或者50岁左右。一个呢，就是当时原来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啊最高检察委员会的检察长，中央党校的校长董必武。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华苏维埃这个政府的这个秘书长兼内政部长薛杰哉。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他这个国民经济部的部长林伯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最高这个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的副部长徐特立。在这4位老红军当中，徐特立年纪最大，58岁啊，58岁。这个本来说叫他留在中央苏区，他坚持要求这个长征啊，坚持要求长征。他呢给他配备了马匹啊，叫他骑马，他不骑，他把这个马呀让给伤员来骑啊啊，有时候让给女红军来骑啊，让女红骑。他这个在这干部训练连很多同志都骑过他的马啊，这个大家都叫他骑啊，他说呢，你们都骑，大家说都骑过了，那骑过了那就用他来拖东西，有时用这马拖东西啊。他这个在一路上啊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有时候这个在路边山比较陡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叫大家小心点别滑倒了。这个到了池塘边，他也站在那边，不要跌进池塘啊，他这个净照顾别人。这个当他看到啊一个伤员在担架上，天下着雨也没什么盖的，他就把自己的斗篷，把自己披的雨布啊给了这个伤员盖，他处处

有一次在路上捡了一块破旧的红布，他利用宿营休息的时候把它啊做了一条裤子，一条红裤子再穿上。大家觉得穿的不伦不类，但是他觉得呢这是一种艰苦朴素啊。这个所以人称这个徐特立呢说有马不骑，自己做衣服啊，说这样一个老红军在长征当中年纪最大58岁，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完了啊25000里长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告别。
2: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2: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0: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胜利闭幕。秦风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
7: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秦风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
8: 六届市委召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7: 汪继红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
8: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欢度中秋，迎接国庆。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秦风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风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风玉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9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风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风玉指出，
9: 大会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换届工作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共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必将进一步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跑好接力赛，干出好业绩。
8: 钱丰毅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钱丰毅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钱丰毅最后说，
9: 各位代表同志们，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8: 大会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10: 盛会收官，谱新篇，凝心聚力再出发。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满载全市党员群众的殷切期盼，一场凝聚共识、汇集力量的盛会落下帷幕，也吹响了亳州奋进新征程的嘹亮号角。
7: 党代表徐文浩：
11: 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成效显著，产业能级持续提升，身为亳州人，我倍感自豪。
7: 党代表丁峰：
12: 民生答卷温暖人心，教育、医疗保障不断改善，切切实实增进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7: 党代表薛先锋：
13: 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亳州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7: 党代表袁雪峰：
14: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建设扎实推进，这个乡镇产业迸发，源源不断的活力。
7: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走出会场的代表们表示，将紧扣大会提出的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目标要求，把学习报告的精神收获转化为履职实践。党代表高楠：
15: 作为来自教育一线的代表，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立足三尺讲台，扛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投身基础教育体制。
7: 党代表吴淼：
16: 对照本次党代会部署，我们将重点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动村级集体经济体制增量，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抓实民生保障。
7: 党代表杨瑞军：
17: 我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不批民生专栏，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7: 党代表汪洋：
18: 回到岗位后，我将扎根乡村一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把党代会的各项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田间地头。
7: 党代表习训：
19: 我们将围绕报告中提出的打造一批农业大镇、培育一批粮食、蔬菜、瓜果、畜牧产业强镇的要求，立足乡镇资源优势，培育新型的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延伸产业链，壮大村级的经济，实现农民增收。
8: 本台消息，9月24号，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秦丰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出席会议的有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受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秦丰玉主持市委六届一次全会。市委委员应到51名，实到49名。市委候补委员应到10名，实到10名，符合规定人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推选了市委六届一次全会监票人，经无记名投票选举，秦丰玉、汪继红、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王林、许华为、郑武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秦丰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陈洪凯为市纪委书记，刘浩、何燕、王飞为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秦丰玉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新一届市委和常委班子此刻正式接过亳州发展接力棒，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秦丰玉强调，要当好对党忠诚的表率，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要当好实干担当的表率，锚定六个展现新作为目标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增进能力本领，勇于攻坚克难，脚踏实地把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当好为民造福的表率，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最高标准，一体实施兴业富民、社保暖民、服务利民、文化育民、生态惠民、平安护民六大工程，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助残等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要当好团结干事的表率，充分发挥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健全完善议事决策机制，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履职尽责，密切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营造团结一心、握指成拳的良好局面。秦丰玉强调，要当好清正廉洁的表率，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敢抓敢管，真管真严，常管常严，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阳光用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丰玉强调，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 和省对市考核差距，逐项梳理盘点，细致查漏补缺，加大推荐力度，凝心聚力，千方百计把每一项部署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风玉在讲话结束时说，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7: 本台消息，9月24号，六届市委召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0年、2024年三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9月23号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对加强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自身建设提出要求。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市委六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要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与重托，倍加珍惜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市委常委班子。会议强调，要带头讲政治，建设信念坚定、绝对忠诚的班子，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要带头讲担当，建设敢想敢干、善做善成的班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奋力往前赶的姿态，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要带头讲初心，建设心系群众、勤政为民的班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助残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带头讲团结，建设和衷共济、步调一致的班子，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市委委员会、常委会议室决策机制，以市委常委班子的精诚团结，带动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带头讲纪律，建设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的班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以律己、审慎用权、严管所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和省对市考察差距，咬定目标不放松，直面矛盾不回避，提高工作质效，强化攻坚克难，一项一项把工作任务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类生产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多，要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建筑施工、消防、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为全市人民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9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深入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养老机构、物流园区等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在郭可夜化及周边景区，汪继红详细查看游船和码头安全设施配备、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节日期间是游玩高峰，要时刻把安全摆在首位，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常态化全过程安全监管，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来到养生大道汇购农贸市场，汪继红深入商户摊位，查看环境卫生、菜品种类，了解市场经营管理等情况。他指出，节日期间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关、质量关，加强价格监测，畅通供应渠道，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养老机构人员集中，老人自救能力弱，是消防安全重点管控场所。在亳州宜居养老中心，汪继红认真查看养老中心居住环境、用餐环境、消防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在养老服务中的专业优势，做好专业照护，常态化抓好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为老人营造安全、舒心、优质的养老环境。在中联物流园，汪继红详细了解企业日常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整治、人员安全培训等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车辆运输、货物装卸、仓储管理等重点环节安全管理，严格做好节日期间安全检查工作，确保园区安全稳定运行。市领导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今天是中秋佳节，连日来我市博物馆、校园、社区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做月饼、猜灯谜、唱红歌、赏民俗，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居民们在家门口共享节日欢乐。走进亳州市博物馆，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中秋专场月满桥城活动雅致启幕。亳州市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薛秋霜：
20: 中秋期间月满桥城活动以诗词灯谜、识趣雅会、古文月饼、拓印雅集等环节，引领观众在吟咏竞猜与亲手拓印中感受传统纹样之美与典籍之妙，体味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
7: 薛秋霜介绍，国庆假期盛世华诞博物同行系列活动则更为多元。薛秋霜：
20: 国庆假期专题展览汉时遗韵吕梁运城汉画像艺术特展，汇集80余件汉画像石精品拓片，让观众近距离领略汉代艺术底蕴。墨韵拓芳华翻代贺国庆，将文物纹样与传统拓印结合，漆绘国风扇，妙手庆华诞，展现漆艺流动之美。粘土铸青铜，乐礼忆中华，则引导青少年仿塑礼器，理解古代礼制。
7: 丰华同乡路小学的孩子们跳出课堂书本，做月饼、猜灯谜，热热闹闹感受中秋传统文化。校园里搭起中秋文化展台、节日展板，孩子们现场绘制中秋国庆涂鸦画卷，听老师讲解中秋由来、赏月团圆的民俗故事。班级里还同步开展小课堂，做灯笼、读童谣、背古诗活动，大家一起分享中秋祝福。学生孙玉恩：
21: 今天我知道了嫦娥玉兔的故事，中秋节一家人要团聚，晚上还要观赏圆圆的月亮。
7: 听完故事，手工做月饼环节开场，老师现场示范，孩子们揉皮包馅儿，用模具压出花纹，一块块冰皮月饼成型。学生丁月底：
22: 这是我亲手做的，我要拿回家给爷爷奶奶，祝他们中秋快乐。
7: 桥东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迎双节主题活动，开展趣味游戏、红歌合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趣味套圈区域人气十足，大家有序排队，瞄准投掷，活动轻松热闹。市民李宝霞：
23: 在家门口就能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感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7: 立新县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月圆万家文明同行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 同时设置了快乐嘉陵石、趣味钓月饼、玉兔投壶等趣味中秋互动小游戏，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与。表演者柳俊宇：
0: 中秋是团圆的传统佳节，我们通过灯台表演的方式把中秋的传统文化和文明新风展现出来，既锻炼了自己，也为广大群众带来欢乐。
7: 立新市民刘新瑶：
2: 不仅能看节目玩趣味小游戏，还能学到很多中秋传统民俗知识和文明新风常识，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节目氛围特别浓，心里非常温暖。
8: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群众探亲访友、出游休闲需求集中释放，道路车流人流迎来高峰。为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亳州交警提前部署、精准施策、细化安保举措、普及安全常识，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平安祥和过节。双节假期，市区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林荣城等热门景区及城区各大商圈将迎来持续性大客流、大车流，道路交通通行压力显著攀升。结合历年通行数据及假期出行规律，市交通管理部门精准研判，发布权威错峰出行指南，引导市民游客科学规划行程。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一级警长周毅：
3: 自驾前往景区、商圈的，尽量错峰出行，避开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16点到晚上19点的高峰时段，优先选择公交、共享单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途经缓行路段时，请耐心等待，不加塞、不抢行，服从现场交警和安保人员的指挥。
8: 据介绍，今年双节假期拥堵高峰集中在中秋当日9月30号下午及10月1号上午，返程高峰为10月7号下午。交警建议出行尽量避开这些日子。周毅：
3: 如果10月1日必须出行的，尽量选择在早6点前出发，或者中午12点以后上高速。市区游玩优先选择公交出行，出行前看导航及官方发布的实时出行信息。
8: 交警提醒，假期期间在高速公路如果遇到突发团雾、暴雨，要第一时间减速，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双闪灯，尽量就近驶入服务区或者收费站驶离高速，不建议直接把车停在应急车道原地等待雾散，因为团雾具有突发性，后方车辆很可能来不及发现静止车辆，极易造成连环追尾事故。为筑牢假期道路安全防线，亳州市交通管理部门提前研判路况，发布2公布一提示，梳理高速、城区、国省道一堵点，公布了绕行方案，同时加强重点路段的警力部署，在高速公路进出城要道、景区商圈加大安全执勤警力，确保快速处置事故拥堵。周毅：
3: 强化了重点违法行为整治，严查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疲劳驾驶、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畅通报警求助渠道，事故和车辆故障可以拨打110或者122。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胜利闭幕。秦风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
7: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秦风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届委员会副书记。
8: 六届市委召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7: 汪继红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
8: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欢度中秋，迎接国庆。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

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和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

0: 具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

0: 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林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

0: 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航天员黎佳莹说，
2: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3: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6: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5: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

0: 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婷婷，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5: 我叫董坤月。
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2 进行直播，也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小磊。马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0: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挥鞭啊，深受广大的市民包括这个球迷啊关注哈、并且呢也关注了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啊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12: 有声音吗？
10: 有。对，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
12: 2026年的安徽省城市联赛，是完美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就是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坚持一赛一特点，场场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就将以挥鞭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鞭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挥鞭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10: 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12: 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在就是暂时它，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1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得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13: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10: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13: 嗯，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
10: 嗯，
13: 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11: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我们亳州学院就会投入使用，到时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亳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13: 好，网友留言说亳州会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11: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会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啊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亳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啊正在积极的进行体教融合，加强对青少年培训的适合训练的力度啊，争取呢早日迎头赶上。目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法和训练体系，一方面呢是我发掘更多的好的足球苗子，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聘请优秀的教练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13: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14: 喂。
1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这个有两年是不接热线的。
13: 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面的问题了呀？
14: 家住到这个会人这。
13: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14: 我有线电视能收到这信号的。
13: 有线电视搜不到信号是吧？
14: 对，信号是这那个意思，来找不到我就给他唱一次。
13: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亳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15: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监测，到时候看彻底把您那个原因给找出来。
14: 他把我这个有线电视弄的，这个要着迷了。
15: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14: 不是，是肥河镇。
15: 啊？
14: 肥河镇。
13: 肥河镇。
15: 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您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13: 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 啊，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行吗？
14: 好好，
13: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哎，你好，
1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这边想都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就上回我听说网店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款。
13: 好，我们有请，景经理。
17: 好。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16: 那你这个资费是咋算的呢？
17: 资费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是一年单宽带的话，如果100兆就是240，如果两年我们优惠是300块钱。
16: 啊，那这还挺便宜的。
17: 嗯，对对对。
16: 那我这半年我上哪个地方去办？我在你的这边。
17: 你的这边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提个电话吗？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直接联系你，然后到你家里安装好，然后我们把费用再给交货过来就可以了。
16: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13: 嗯，
16: 你还有那我这边，那这边我需要准备啥东西，或者是像那个，我看联通这边是啥都不需要，我准备我只需要交钱，然后他直接都给我安好了。
17: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用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说再联系这个装维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维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16: 嗯，那行，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13: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18: 你好。
1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想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13: 嗯，您说。
18: 就是这个桥城区东方公园那个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它一个这个那个已经住入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13: 嗯，好，
18: 这是一个事儿。
13: 嗯，
18: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方公园这么大一个公园，训练人也非常多，可能增添这方案。
13: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12: 嗯，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谢谢。
18: 谢谢领导。
13: 嗯，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18: 好，谢谢啊。
13: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啊，喂，你好。
1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13: 嗯，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19: 好的。
20: 好，听众您好。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
21: 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 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给文物啊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19: 嗯，好好好，谢谢您。
13: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0: 哎，你好。
1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0: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这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呢，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询问一下，问一下咱这个体育领导，就是社会上现在很多足球场，就是一个是长期，可能现在部件的场地也有，但是能用的很少。啊，再一个呢，就是像尤其是市里人认识的场地，现在以前这个林永生有这个场地，现在已经拆掉了，有没有供这个群众能够使用的这种足球场地，能够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营造一下这个足球良好的氛围。咱这个混凝土都连入一场没赢，确实，那或者说在全省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差了。
13: 嗯，好，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11: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嗯，我本身虽然从事这项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嗯，那个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加大校园足球场十一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十一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因为十一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灰金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呢，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吧，啊，这个足球，水平也不能一蹴而就，它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啊，现在做都不算晚，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0: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直接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十一人制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五人制和这个像六七人制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就是下班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11: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五人制或者说六七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嗯，我们会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合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全民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1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今天是中秋佳节，祝愿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4: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要给大家说一说中秋的一些习俗。在咱亳州，中秋节不仅是吃月饼、赏圆月的团圆时刻，更承载着一套流传数百年的独特风俗。从祭拜太阴老奶奶，到给兔爷抹胭脂，从摸秋棋子到得胜饼传递起义密信，这些老习俗里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今天我们跟随民俗研究者张超凡一起走进亳州中秋的老讲究。在亳州老一辈人的记忆里，管中秋节叫过八月十五，热闹程度仅次于过年。从八月初九前后就开始走亲戚送节礼，八月十五的夜晚有一套完整的祭月仪式，家家户户在月亮下摆上供桌，供上石榴、月饼等果品，恭恭敬敬地磕头拜月。民俗研究者张超凡：
5: 太爷老奶奶差不多是他，这是他的民间的一种化身。在这个基础上呢，在拜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同时这个拜的还有谁呢？还有有两种有贵种的一个兔子。在古代呢，它不是这样，古代是它是这个兔子是一个将军，成为兔将军。民间有它的这个卖的玩偶塑像有卖的，然后啥，同时也有把这个兔子变成雌性的，比如说嘴三瓣嘴上插上胭脂什么的，变成这样一个。像这天晚上八个时候这样拜月的时候，祭月的时候，祭给太阴老奶奶祭祀，同时也拜这个兔。兔儿爷和兔儿奶奶。
4: 张超凡告诉记者，将月兔人格化甚至女性化的做法，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包容与趣味。祭月之后，亳州地区还有一个独特的习俗——摸秋。张超凡：
5: 摸秋在我们亳州地区，我小的时候还存在。我们那时候摸秋的八个时候挖海捞，到地里头，敲谁敲庄稼下，谁地有毛豆子呀，就浇一把。这地豆角子交易吧，谁的说什么南国东国的摘他一个啊，这叫顺手摸一个摸一把，谁的东西被人摸了，你也不准骂我什么的，这是摸球有个习俗了。但是在民国的时候摸球，它是另外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妻子求夫，你一个女的结婚了没？娶求儿子儿女，他没有孩子，没孩子在这晚拜把月亮之后，祭把太爷奶奶之后，然后。都这个女的都自己趁着月光到菜园里，然后你把这个烟蒙着，这个布蒙着烟，到菜园里乱摸啊，乱摸，摸到啥？摸到一个什么瓜，就摘下来，用裙子兜着回家走。一路上嘴里念着丫头小子小子丫头，到家一看，如果是一个葫芦，摘了一个葫芦啊，这就预示着我生一个小子啊。如果摘了一个南瓜，就倭瓜。那么就预示了，就提过来就这个拐子，这个我们也失传了。
4: 八月十五吃月饼，在亳州老辈人口中还有一个名字，得胜饼。张超凡：
5: 就传说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压榨我们汉人，削得很厉害，包括菜刀都十户只配一把菜刀。汉朝人就朱元璋这一帮人都起义造反，怎么传递消息？这公共歧视呢？这个时候就有人想出，把纸条

0: 放在瓶子里弄熟，然后装上去看清的样子啊。然后那个蒙古人一看这反盘，就插到我送一个瓶子也没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瓶子里边包含了字条，就说八月十五这天起事啊。这八月十五这天起事，就是起事成功了。后来大家把这个瓶子开的最早叫得胜瓶，因为它得到胜利。
1: 民俗专家表示，亳州的中秋习俗融合了祭月、祈子、起义纪念等多重文化内涵，既有对自然的敬畏，也有对家族繁衍的期盼，更有对民族历史的铭记。这些老习俗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值得进一步挖掘和保护。
2: 过去五年，亳州在城市管理上持续发力，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单，每一项都和咱们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过去五年，我市圆满完成省对市各项考核，各项工作跻身全省前列，城市环境、市政配套、智慧管理实现大升级。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赵玉言：
3: 城市的风貌呢是更加美丽，累计新增建成区的绿化面积是1200多万平方米，绿地率呢从34.5%跃升到41.3%，新增了一批城市公园、街头游园和并行绿道，绿色的休闲空间持续的扩容和提质。
2: 新建11座公园、8条边水带状绿地、59处口袋公园，建成绿道152公里，街角小公园、沿河绿道越来越多，散步、遛娃、健身，出门就可直达。过去五年，我市垃圾处理大升级，环境更干净。赵玉言：
3: 城市的环境呀更加整洁，我们全面实现了原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焚烧，无害化垃圾处理率呢达到了100%，资源化利用率呢达到了73%，主城区的道路机械化的清扫率我们达到了95%。
2: 过去五年，智慧城管亳州模式走向全国，市政管网大改造，供水、排水、供气更靠谱。赵玉言：
3: 城市治理呢是更加的智能，创新打造智慧城管亳州模式，多次在全国推广，获评了国家级硕士治理案例。同时呢，我们还牵头制定了城市管理相关行业的国家标准，城市运营呢更加韧性。我们累计更新改造排水以及燃气管网超过了2000公里，整治了168处的易涝点，建成全域城市生命线的安全监测网络，精准处置各类风险预警300余起，城市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2: 接下来五年，我市城管部门继续聚焦市民生活，办好城市管理实事，不断深耕精细、智慧、韧性化的城市治理，做到四个持续。赵玉言：
3: 持续夯实绿色生态基地，不断优化城市的绿地布局，提升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资源化的利用水平，实现水体治理长治久清，持续聚焦智慧赋能，深化一网通管体系建设，拓展智慧应用场景，让亳州模式啊更加有影响力。三是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命线的安全体系，提升内涝治理设施保障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城管队伍，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全力打造一举韧性、智慧、高效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新高地。
1: 为全面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9月21号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晚上7点，记者跟随检查组来到了位于乔城区辖区的融创山河大观小区。这个小区人车分流，业主的电动自行车全停放在地下室指定区域，未发现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飞线充电以及占用疏散通道等情况。不过，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在对小区内的消火栓进行检查时，发现了问题。
4: 你也知道，这是我们的消防设施。
5: 是的。
4: 你不能放这些，对吧？你打扫保洁的物品放在这个里面，你这时间长的话，把我们的消防设施都搞坏的了。
1: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指出存在问题，督促物业立即整改，确保消防设施时刻保持完整好用。随后，检查组又来到了位于亳州高新区的玉龙福邸小区，

0: 针对性排查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否被占用，消防设施是否完整好用等情况。针对小区内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停放需求高的实际情况，检查人员现场指导物业科学规划电动车停车棚位置，优化停放布局。
1: 站一排不就够了吗？这排不就能大家老百姓不就能停吗？
0: 检查中，针对小区内电动自行车管理现状，检查人员现场建议物业管理人员对车棚进行防火分隔，并按需配备灭火器、火钩等消防器材。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军：
1: 为什么要建议他们小区里面这些要有一些这个类似于火锅，就像我们消防局的一个火锅呢？这鸽子的目的干什么呢？就一旦电瓶车发生火灾的时候，我能及时的把它拖拽出去，不至于造成火势的蔓延和扩大。
0: 据了解，当晚的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362处，有效清除了一批火灾隐患。周军：
1: 下一步呢，还是要压实我们物业管理的这个责任。说句实话，这个主体还是在物业管理公司，对吧？我们作为监督部门呢，只能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夜查，这样的一个行动，一个是让老百姓要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同时呢，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呢，就也加大这方面的巡查力度，确保我们这个居民小区抗御火灾的能力呢，不断的逐步的提升。
2: 中秋国庆双节，市民探亲出游车流大幅攀升，受城区建安大道施工影响，城区建安大道与汤陵路周边通行压力增加，容易出现拥堵。交警发布出行提示，建议市民错峰出行，避堵通行。其中建安大道部分路段正处于施工阶段，道路通行变窄，通行效率下降。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一级警长张孝军：
3: 平时这个路口交通压力都很大，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为严重。近期建安大道又在进行道路施工，给这个交通压力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2: 为有效缓解节日道路交通压力，避免车辆扎堆拥堵，方便市民高效便捷出行，辖区交警部门结合实际路况，提前发布绕行方案，针对性引导东部乡镇进出城车辆分流绕行。张孝军：
3: 建议东部乡镇的出行车辆从三清大道向北绕行至亳州市北万环进城，车南方向从三清大道向南绕行至十九里进城，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出行时合理规划自己路线，避开交通拥堵路段，节省自己出行时间。
2: 提前绕行一小段，畅通出行一大截。交警也将在节假日期间全员在岗，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疏导道路交通，守护群众双节平安顺畅出行。
4: 欢迎参加 Lucky 分贝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5: 是垃圾？
6: 不对，是干垃圾。
5: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4: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5: 哦，原来是这样。
4: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5: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6: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4: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7: 哦，长知识。
8: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0: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红星照我去战斗》。
9: 90载风云壮阔，
10: 90载山河铭记，
9: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胜利闭幕。秦风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
9: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秦风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
10: 六届市委召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9: 汪继红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
10: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欢度中秋，迎接国庆。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秦风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风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风玉主持大会。 本次大会应道代表368名，实道代表359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风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风玉指出，
11: 大会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换届工作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共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必将进一步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跑好接力赛，干出好业绩。
10: 秦风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秦风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秦风玉最后说，
11: 各位代表同志们，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10: 大会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12: 盛会收官谱新篇，凝心聚力再出发，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满载全市党员群众的殷切期盼，一场凝聚共识、汇集力量的盛会落下帷幕，也吹响了亳州奋进新征程的嘹亮号角。
9: 党代表徐文浩：
13: 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成效显著，产业能级持续提升，身为亳州人，我倍感自豪。
9: 党代表丁峰：
14: 民生答卷温暖人心，教育、医疗保障不断改善，切切实实增进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9: 党代表薛先锋：
3: 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亳州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9: 党代表袁雪峰：
15: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建设扎实推进，这个乡镇产业迸发，源源不断的活力。
9: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走出会场的代表们表示，将紧扣大会提出的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目标要求，把学习报告的精神收获转化为履职实践。党代表高楠：
12: 作为来自教育一线的代表，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立足三尺讲台，扛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投身基础教育体制。
9: 党代表吴淼：
16: 对照本次党代会部署，我们将重点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动村级基地经济体质增量，紧盯群众济难出犯问题，抓实民生保障。
9: 党代表杨瑞军：
17: 我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不提民生专满，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9: 党代表汪洋：
18: 回到岗位后，我将扎根乡村一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把党代会的各项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田间地头。
9: 党代表习训：
14: 我们将围绕报告中提出的打造一批农业大镇，培育一批粮食、蔬菜、瓜果、畜牧产业强镇的要求，立足乡镇资源优势，培育新型的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延伸产业链，壮大村级经济，实现农民增收。
10: 本台消息，9月24号，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秦丰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出席会议的有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受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秦丰玉主持市委六届一次全会。市委委员应到51名，实到49名。市委候补委员应到10名，实到10名，符合规定人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推选了市委六届一次全会监票人，经吴继明投票选举，秦丰玉、汪继红、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王林、许华为、郑武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秦丰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陈洪凯为市纪委书记，刘浩、何燕、王飞为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秦丰玉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新一届市委和常委班子此刻正式接过亳州发展接力棒，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秦丰玉强调，要当好对党忠诚的表率，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要当好实干担当的表率，锚定六个展现新作为目标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增进能力本领，勇于攻坚克难，脚踏实地把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当好为民造福的表率，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最高标准，一体实施兴业富民、社保暖民、服务利民、文化育民、生态惠民、平安护民六大工程，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助残等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要当好团结干事的表率，充分发挥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健全完善议事决策机制，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履职尽责，密切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营造团结一心、握指成拳的良好局面。秦风玉强调，要当好清正廉洁的表率，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敢抓敢管，真管真严，常管常严，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阳光用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风玉强调，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和省对市考核差距，逐项梳理盘点，细致查漏补缺，加大推进力度，凝心聚力，千方百计把每一项部署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风玉在讲话结束时说，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9: 本台消息，9月24号，六届市委召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0年、2024年三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9月23号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对加强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自身建设提出要求。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方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市委六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要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与重托，倍加珍惜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市委常委班子。会议强调，要带头讲政治，建设信念坚定、绝对忠诚的班子，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要带头讲担当，建设敢想敢干、善做善成的班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奋力往前赶的姿态，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要带头讲初心，建设心系群众、勤政为民的班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助残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带头讲团结，建设和衷共济、步调一致的班子，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市委委员会、常委会议室决策机制，以市委常委班子的精诚团结，带动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带头讲纪律，建设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的班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以律己、审慎用权、严管所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和省对市考察差距，咬定目标不放松，直面矛盾不回避，提高工作质效，强化攻坚克难，一项一项把工作任务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类生产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多，要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建筑施工、消防、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为全市人民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本台消息，9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深入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养老机构、物流园区等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郭河夜话及周边景区，汪继红详细查看游船和码头安全设施配备、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节日期间是游玩高峰，要时刻把安全摆在首位，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常态化全过程安全监管，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来到养生大道汇购农贸市场，汪继红深入商户摊位，查看环境卫生、菜品种类，了解市场经营管理等情况。他指出，节日期间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关、质量关，加强价格监测，畅通供应渠道，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养老机构人员集中，老人自救能力弱，是消防安全重点管控场所。在亳州宜居养老中心，汪继红认真查看养老中心居住环境、用餐环境、消防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在养老服务中的专业优势，做好专业照护，常态化抓好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为老人营造安全、舒心、优质的养老环境。在中联物流园，汪继红详细了解企业日常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整治、人员安全培训等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车辆运输、货物装卸、仓储管理等重点环节安全管理，严格做好节日期间安全检查工作，确保园区安全稳定运行。市领导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今天是中秋佳节，连日来我市博物馆、校园、社区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做月饼、猜灯谜、唱红歌、赏民俗，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居民们在家门口共享节日欢乐。走进亳州市博物馆，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中秋专场月满桥城活动雅致启幕。亳州市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薛秋霜：
19: 中秋期间月满桥城活动以诗词灯谜、识趣雅会、古文月饼、拓印雅集等环节，引领观众在吟咏竞猜与亲手拓印中感受传统纹样之美与典籍之妙，体味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
9: 薛秋霜介绍，国庆假期盛世华诞博物同行系列活动则更为多元。薛秋霜：
19: 国庆假期专题展览汉史遗韵、吕梁运城汉画像艺术特展，汇集80余件汉画像石精品拓片，让观众近距离领略汉代艺术底蕴。墨韵拓芳华，翻代贺国庆，将文物纹样与传统拓印结合，漆绘国风扇，妙手庆华诞，展现漆艺流动之美， 粘土铸青铜，乐理益中华，则引导青少年仿塑礼器，理解古代礼制。
9: 风华同乡路小学的孩子们跳出课堂书本，做月饼、猜灯谜，热热闹闹感受中秋传统文化。校园里搭起中秋文化展台、节日展板，孩子们现场绘制中秋国庆涂鸦画卷，听老师讲解中秋由来、赏月团圆的民俗故事。班级里还同步开展小课堂，做灯笼、读童谣、背古诗活动，大家一起分享中秋祝福。学生孙玉恩：
20: 今天我知道了嫦娥玉兔的故事，中秋节一家人要团聚，晚上还要观赏圆圆的月亮。
9: 听完故事，手工做月饼环节开场，老师现场示范孩子们揉皮包馅儿，用模具压出花纹，一块块冰皮月饼成型。学生丁月底：
21: 这是我亲手做的，我要拿回家给爷爷奶奶，祝他们中秋快乐。
9: 霞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迎双节主题活动，开展趣味游戏、红歌合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趣味套圈区域人气十足，大家有序排队瞄准投掷，活动轻松热闹。市民李宝霞：
22: 在家门口就能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感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9: 立新县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月圆万家文明同行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同时设置了快乐嘉陵石、趣味钓月饼、玉兔投壶等趣味中秋互动小游戏，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与。表演者柳俊宇：
23: 中秋是团圆的传统佳节，我们通过灯坛表演的方式把中秋的传统文化和文明新风展现出来，既锻炼了自己，也为广大群众带来欢乐。
9: 立新市民刘星瑶：
24: 不仅能看节目玩趣味小游戏，还能学到很多中秋传统民俗知识和文明新风常识，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节目氛围特别浓，心里非常温暖。
9: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胜利闭幕。秦风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
9: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秦风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
10: 六届市委召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9: 汪继红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
10: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欢度中秋，迎接国庆。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1: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2: 快乐，
3: 中秋快乐，
4: 看月亮了。
5: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6: 月到中秋分外明，
7: 月下相伴好团圆。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3: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裘世剑呢，冒名刘芳，啊，假刘芳，真裘世剑。他为了复仇，他接近裘云天，整整十年呢。那么这十年呢，他暗中观察模仿裘云天的一举一动、言谈话语、举止端方，方方面面都进行模仿。另外也把裘云天的外围关系摸清楚了，跟谁好，跟谁不好。那么这个当中，他有五年时间，在这个铁龟山的后边有一山洞，这个山洞是自然洞，当地老百姓管这个洞呢叫金蛇洞，说这里边有蛇，这蛇太多了啊，各种毒蛇都有，人要一进去啊，非把你咬烂了不可，别人不敢进，这裘世剑可敢进。他到里边气嚓咔嚓气嚓咔嚓，哎呦，把几千条蛇呀全都给宰不了，把肉都吃了，把蛇胆呐他全喝了。蛇胆啊，好玩意儿啊，青铜明目的啊，治微循环的，是吧，增加免疫力的，而且呢能调治中枢神经，你要神经衰弱啊，哎，喝那玩意儿好。另外还治内分泌失调，延缓机体衰老，反这么说吧，那蛇胆可以入药。好家伙，这位把蛇洞清理出来干嘛呀？这个洞由洞口到里边啊，少说得有半里地，一直到这洞里边，很宽阔一个洞，很大，急了歪歪的，就跟那蛇身子一样啊，所以曲曲弯弯，有九曲盘旋这么一个地方。你看就这么短个路程，九道弯才到里边。这个裘世剑可懂得太多了，特别是他跟这索命皇帝学那么几年，学的是西洋八法斗隐埋伏啊，他就把这金蛇洞里边一步一个萧黄，一步一个萧劲的开始建设啊，什么脏坑、净坑、梅花坑、绞刀转轮，好家伙，就由打洞口一直修到里边去。这个洞啊，四外是机关，你哪儿也不敢碰，你碰哪儿哪儿死，碰到哪儿你准亡。那么在洞里边他打造了一个叫坐天笼，就一大铁笼子在上边悬着，把这人夸嚓往前一扣，那你是没个出来了。为什么呢？人要在里边一动这铁栏杆，那么坐天笼底下就是熊熊的烈火呀，把你烧死。那么这个寺外呢还有万把弩箭，把你穿得像刺猬一样。就利用五年时间他修了这么工程，没被人发现呢。说他自己干的吗？他自己能干得了吗？他有那么几个死党啊，他结交的。那么他一看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之后，他又按着裘云天那个脸谱自己做了这么一个人皮面具。他把这人皮面具要戴到脸上，那一举一动那就是个活裘云天。而且他把这几个死党叫过来，你看我像不像？哎呀呀，太像了太像了啊。好好好，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就告诉这裘云天，他说大哥呀，我发现个好地方，我领你去一趟。裘云天那跟他跟这个刘芳那好朋友啊，他能戒备他吗？就这么的就来到了金蛇洞。他们往里走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些萧黄裘世剑暗中都关掉了，一直走到里边

0: 说大哥你抬头看。球见往上用手一指，邱云天一抬头，哈楞哗啦，哈哐当当当，咔！邱天龙在上面可下来了，就把邱云天给扣到里边。你，邱云天睁大眼珠子，他可没带兵刃。你说什么没什么事儿，带什么兵刃干嘛呀？是不是？来的时候，邱云天把兵刃放在屋里了，放到自己的卧房。他不打仗前轻易不带，你想那个龙头银骨鞭挺大，随身携带不是那么太方便，所以在自己家中啊用不着带家伙。如果真要是有鞭在手，这鞭怎么抡起来能把这邱天龙震碎喽？这世界刘芳啊，可露出庐山真面目了。他就告诉邱云天，我就是你认识当年那个邱世界，我父亲邱一沙跟你师父比武较量，我父亲死了，虽说不是被你师父所杀，我父亲是受到了羞辱自杀在当场，我就拿你们出气了。你是司马长啸的徒弟，我不杀你，我把你困到这儿，现在我就假扮成你上外头去，我用不了一年二年三年，我让全天下武林的人都骂你们司马门派，明白吗？你看看这小子太狠了，这不是那索命皇帝告诉他的吗？说杀人最痛快吗？不，把人宰了你痛快不了，最使你能痛快的啊，就是你要整这个人，把他整个半死不活，让他死还死不了，活还活不下去，你折磨他，这个世界你是最开心的。你说说，他们都是属于不正常那伙的，他们这个思想都有病。哎，你看这个思想是吧？这有病的人啊，做出这事来都畸形。所以这个邱世界就这么告诉邱云天，行了，现在我就扮成你，你放心，我饿不死你啊，每天都有人来给你送饭。邱云天呢，跺足捶胸，这在里边可叫天天不雨，叫地地不应，这笼子你碰不了啊。这邱世界已经告诉他了，这笼子很大啊，哎，你要睡你就坐在那睡吧，你是拉呀撒呀都在这笼子里边，那真是猪狗不如啊。可叹的一代大侠邱云天就被困到这里边了。那么这个邱世界一出来，有他山洞出来之后，他就把这人皮面具戴上，就到了邱云天的屋里，就把那龙头银骨鞭拿在手中，开始就是邱云天了，这真邱世界假邱云天了。哎呀，这一年来的在江湖上那是血雨腥风啊，要说大伙都感觉到这邱云天怎么变了呢，这不是原来一说一笑啊非常有礼貌的那个邱云天了呢，这怎么说大就唠，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两个眼睛一瞪，六亲不认呢，这谁呀？这是啊，谁能想到这是个戴了人皮面具的邱世界。哎，这一年来他为什么先没急于对这个司马迁下手，他在想啊，我怎么能把司马迁扳倒，那司马迁那可是个武术大家呀，说要平打，我拿着他们司马家的龙头银骨鞭我跟他打，司马迁掌中是虎头莫骨鞭，二鞭相碰都得炸个粉碎。哎，这兵刃的粉碎我倒不心疼，万一我凭真正的功夫打不过司马迁怎么办？另外这个鞭炸碎了太可惜了，我怎么能把他的虎头莫骨鞭也弄到手，天下不就我的了吗？这一年来他就想这个呢， 哎，主意想出来了，司马迁生日也就在一年前，那么这个邱世俭来了，跟这司马迁喝酒，然后他就请这司马迁到黑龙潭，离他这儿不远有个黑龙潭，寺外是山，中间是一潭，潭水之寒让人炸骨，就大三伏天，哎，你要用手一摸这水，把你这手啊刺骨的寒冷。那冬天呢，冬天奇了怪啊，这水还是温的，这怎么事儿？多少年来没人知道。那么在这黑龙潭里头有这么一个怪兽，这怪兽是什么呢？谁都不知道，有人见过。这东西长有丈余，张了血盆大口，这东西太吓人了。但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长啸曾经告诉过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潭底下的怪兽啊，是个无价之宝啊。儿子，你可要知道，当初黑龙潭里有两个怪兽，为父我弄到一个，用这个怪兽的骨头打造出来一对鞭，就是龙头银骨鞭，虎头墨骨鞭。那么这水里还有个怪兽啊，将来有机会把它整上来，可有一点，轻易不要下手，这东西可太凶猛了。但是什么东西？司马长啸一乐，哎，没说。那么你赶上这邱世俭就把这司马迁骗到黑龙潭这儿，说哥俩坐着喝点酒吧，啊，喝点酒。这小子暗中就在酒里头给下上毒了。司马迁喝完这个酒，脑袋好使，嘴能说话，腿动不了，下半身已然麻木，站不起来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着面前这师弟邱云天，这时邱云天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把这假面具拽去了，把人皮面具一拽，露出邱世俭的模样，你认识我吗？这才由头到尾，为什么我要报这个仇啊？我是怎么事儿？哎，这小子一点也没隐瞒的就告诉了司马迁。啊，司马迁看看邱世俭呢，邱世俭呢，我们司马家对你们不薄啊，我父亲跟你父亲比武较量，我父亲并没伤着你父亲，你父亲当场自杀了，我父亲感觉到很惋惜啊，因为你父亲是一代大侠，后来我父亲把你收养在我家，那你这是何意啊？咱们无冤无仇无恨，你为什么要这么办呢？
1: 我就是想折磨你们，因为我父亲是因为跟你父亲比武而死的，虽说你父亲没有亲手杀死我父亲，但是我父亲羞愧难当，三战三败，无脸见人，当场抹了脖子，如果没你父亲，我父亲能死吗？
0: 可是是你父亲求一杀，主动上门宣战呢，并不是我父亲司马长啸找你父亲。
1: 不，你要如果没有父亲，我父亲求一杀能找你爹吗？
0: 你看这都什么逻辑，要不说他这思想错乱了，是不是？就这思想畸形，
1: 我要好好折磨折磨你们，我要用你们司马家的名字，用你们司马家的兵器，我在武林当中掀起腥风血雨，让天下武林当中的人都恨你们司马家。我父亲在天之灵，
0: 也就瞑目了。啊啪！这小子丧心病狂啊，多狠呐、啊！这一鞭呢、啊，打在司马迁的双腿上，因为他坐在地上啊，俩腿在前面伸了，就在磕膝盖那儿，把这腿给打断了，双腿齐断。哎呀！司马迁一声惨叫，昏死过去了。嘿嘿嘿嘿。裘世剑站起来，他左手托了龙头银骨鞭，右手拿起了司马迁怀中的虎头墨骨鞭，双鞭都在这小子手里头。这小可就琢磨上了，这俩鞭我都拿着，都拿着，万一要看不住丢一个，那可就麻烦了。这两个鞭可不能碰在一起呀、啊，一旦碰在一起，那就两败俱伤。那不拿子，不拿子，我怎么办呢？啊，我不能给司马家呀、啊，怎么办？这小子就蹲到这个黑龙潭的这个边上，是连砸这个鞭，再用火烧，他就折腾上了。他想把这鞭折腾碎了，啊。就是墨骨鞭一碎，银骨鞭就纵横天下了。可他折腾一个多时辰呢、啊，也没把这鞭折腾明白。那能折腾明白吗？这是司马长啸必求，神龙必求打造之物，天下武林当中的神器。可是小蛇怎么办呢？啊，这怎么办呢？他一看。嘿，司马迁已经昏死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对呀，这黑龙潭里边不有水兽吗？有怪兽，我把这玩意儿扔到那里去得了。我看你怎么捞啊！我在司马家也听司马长啸说过，另外武林当中也都知道这水中有怪兽吃人，下不去，这水是非常凉啊。所以这小子晃膀子，哎。他一想，我扔进去，正好你司马迁已然昏死，对吧？你也没看着，嗖！这小子使足了力气了，把这鞭子撇的好远呢、啊，咚、啊！沉入黑龙潭。然后，这位看了一眼司马迁，嘿嘿嘿嘿，走了。他这儿走了，说怎么没把司马迁脑袋拧下来吗？这小子做事挺绝，他没有，他没杀司马迁还不说，他打马如飞，还来到了司马迁的家，告诉司马迁的管家，你家主人醉倒在黑龙潭，你赶紧把他架回来。这个裘世剑就是让司马迁生不如死啊，啊，生不如死。你这小子什么想法、啊、你说司马家对他一点仇恨没有，他就这么折腾人。说完这句话，这小子走了，这管家赶紧去人啊。这时节司马迁已然醒过来了，风一吹，他仗着有功夫，双腿截断呢、啊，啊，咬住牙什么都没说，管家把他赶紧救到家中，弄到后宅。司马迁告诉说：“你任何人不要跟说，赶紧给我找个医生来。”这就找了个医生，是本家最信得过的医生。那腿再不结了，不行了，啊！赶紧包扎这腿。就这样，司马迁由磕膝盖往下，双腿截肢了。一代武术大家。随后司马迁就安排赶紧就说我死了，为啥呢？这个裘世剑冒了裘云天的名儿，要在武林当中掀起杀戮，那是我父亲的徒弟啊，他这一掀起杀戮，那得多少人找我们司马家来、啊、哎，那仇人登上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司马仙在地穴里见到了李白。李白万没想到司马仙是这个模样。司马仙拉住李白的手，是哭诉前情啊。老头嚎啕大哭，把自己的遭遇、所遇到的一切跟李白讲个清楚。说老头知道李白啊，司马仙诈死瞒名之后，这是为了躲灾呀，为了躲这秋云天，假秋云天。但是他是密切注意武林的一切动向，这仇必须得报。怎么报？现在秋云天是越来越张狂，可我司马仙怎么出去啊？跟谁说实情啊？谁能相信呢？必须得找个恰当的时候，一个恰当的时候，一个恰当的人出现，才能把这仇报了。哎，他有眼线呢。那么铁龟山所发生的一切传到他的耳朵里，李白出现了，然后就是血战铁龟山。死了不少人，李白上这儿来请我来了，还有张国老也跟随来的，还有琴棋书画四侠，周天远、杜大盼。哎，这时节司马仙就感觉到一线的希望，但是也得静观其态。李白等人来，李白不错呀，啊，管家说了，到家来串门来了。那么紧接着呢，又给您大上坟。李白又来到家，给夫人撂了200两纹银。哦呀呀呀呀！那是李白夜探司马家，这司马仙知不知道？知道了。叫他那管家是干嘛的？那管家跟随司马仙多少年，那也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武林当中的人物啊。另外，他这个地穴里边有萧黄，你外人进来，他里边知道。哦，李白已然察觉出我的蛛丝马迹，怀疑我没死。那么李白二探司马家宅，司马仙一想，我得露面了。李白他们来请我，这心很诚啊。如果我要是不露面，那个罪魁祸首，那个恶人裘世界就不能被绳之于法。所以就这样，这个司马仙说了，李白，你下来吧，我要跟你见一面。李白这不就下到了地窖里吗？见到司马仙，老头哭诉前情，听得李白眼泪都下来了。老人家，您得出来，有我们大伙保护，您不会被任何人所害。第二，真相大白了，我们现在已然知道那个假秋云天、真裘世界，那根本不是你们司马家的门人弟子，一定要为您报仇。这时候外边无奈等人下来了，大伙把司马仙由地窖里抬上来了。太惨了，李白都看不下去了， 一个武术大家，使鞭的大家，双腿被打没了，又磕膝盖底下，这得多惨呢 啊！那就等于撇标枪运动员把胳膊弄没了，射击运动员没了双眼睛，踢足球的没了脚。你想的练武伸展腾挪挨帮起靠猫扑狗闪兔滚鹰翻，那权杖的双腿呀，手是两扇门，全凭腿赢人，没腿你打什么仗啊？这一辈子就废了。这时可惊动店里的一些人了，什么张国老啊，琴棋书画四侠呀，周天远呐，还有杜大盼、分水豹子、何进、何大侠，哗，全来到司马家。大伙一听司马仙的遭遇，无不咬牙切齿，怒目横眉。特别是无奈，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那小老西子白面在边上，嚷嚷，气死我了，气死俺陕西人了！你这有醋没？给我一瓶，我压压。的，还找醋呢？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那一定要为司马仙报仇啊！不光是司马仙呢，死那么多人。这时候司马仙告诉李白，要想打败这个裘世界，必须得有莫古鞭，没莫古鞭不行。那个兵刃是我父亲，这个银古鞭、莫古鞭是我父亲打造的，我太知道这两个兵刃的威力了。你别的兵刃近身不去，你碰不着他，一碰上你兵刃就没了。只有莫古鞭和银古鞭两边相碰，那就是玉石俱焚呐，那喝出去了就是。所以只有莫古鞭。那莫古鞭在什么地方？
1: 哎，在黑龙潭呢。当初那个裘世界害我的时候，鞭打我的双腿，我昏死过去了。他呀就想尽千方百计想把这个莫古鞭呢破坏了，可他破坏不了。这时间我就醒过来了，一阵风吹过来，但是呢我没有睁开眼睛，我眯缝了眼睛，我看他，我注意到了他把这鞭扔进了黑龙潭
4: 啊，在那儿呢。
1: 刚说到这儿，分水豹子何进何大侠过来了。老人家前辈，黑龙潭我不怕，我外号叫分水豹子，那水性是最好啊，水中之王啊，我去捞去。不，我跟各位说吧，黑龙潭里我父亲呢活着的时候告诉过我，有这么一对怪兽，一对怪兽其中的一个让我父亲给抓住，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抓住的，用这个怪兽的骨头打造出两口鞭来，一个就是龙头银骨鞭，一个就是虎头莫骨鞭。还有一个怪兽，这个怪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没告诉我他叫什么名。据说这个怪兽一丈多长，太凶猛了。所以到黑龙潭去捞这鞭，凶多吉少。哎，何进笑了，呵呵，前辈啊，在下何宝不才，我人送外号水中豹子，大江大浪什么怪兽都见过。啪，他拿出来了水炼枪，这种枪啊是专门在水里使的。没事，咱们去捞去，那怎么也得把这莫古鞭捞上来呀。就这样，第二天吃完了饭，套辆车拉着司马仙，众英雄左右相陪，是够奔黑龙潭。一到黑龙潭这儿，司马仙的眼泪又下来了。老头明显衰老的很多，你想在那个地窖里待着啊，不见天日啊，每一天呢这么想那么想，
4: 是吧？思多血气衰嘛。这人要一思虑多了，血气该衰了，身体该衰弱了。老头来到黑龙潭这儿，就想起了当初那个裘世剑把自己在黑龙潭这儿鞭断双腿。哎，那个惨景又出现在眼前，老头一咬牙，就是这儿，黑龙潭。大伙站在这个山坡上一看，这潭呢，搁现在这个尺寸来算，有2公里见方，四外全是山，高山峻岭，就唯有这潭在中间。嘿，这个潭水静得出奇，但是啊，李白看出来了，在这个水面上冒着一股寒气呀。司马迁把知道的都告诉李白了，这个水是炸骨的凉，刺骨的凉，冬天呢还挺暖，夏天越到夏天这水越凉。那个老爷子，这怪兽就在里边。无奈用手指了指，你见过吗？
1: 没有，有人说呀，只有到半夜子时的时候，这怪兽啊才出来。
4: 这咱们等不到半夜子时，这怎么办呢？这无奈拿个石子儿，哎，怪兽，你出来！唰，咚，扔到水里去了。这时分水豹子何进乐了，他把后边的包解下来，把水是依靠拿出来，穿戴整齐。水是依靠啊，就水里边穿的，那都是用麻布跟油浸喽，穿在身上，溜光啊，滑呀，在水里头便于游泳啊。那何进得多大的本事啊，在水里头小的溜拿现在钟点计算，能待上20分钟，那了不得了呀。就这一口气给里边待20分钟，受得了吗？为什么叫分水豹子？就水性太好了。他来到这个潭边上，这时李白、张果老等人全过来。哎呀，李白呀，拉住何进的手，大哥，千万加小心呐！哎，李白呀，为了铲去这个恶人，杀掉这裘世剑，算什么呢？没事，我下去看看。何大侠呀，分水练的枪，掌中啪一抖，咚，扎进去了。这一扎进去，何进就感觉到不对，怎么的？这水太凉了，寒气透骨啊！但是何进一咬牙，既然已经下来了，是不是？始终这么长时间了，跟李白他们在一起，人家都傻傻打打的，哎，都旱鸭子吗？我是水里的豹子，找这机会都没有呢，这来了，是吧？你看这练武的吗？不有这么句话吗？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无第一，那个文人呢，写出再好的文章，他不能说我这个文章是天下第一好啊，谁也比不了我。这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练武的没有说我不行，我是全国第二，是吧？那练武的一瞪眼珠子，我全国第一，就这个。练武的都有点争风好胜，就这么个意思。何进、何大侠也是，始终跟着李白转悠半天了，人家傻傻打打的，只有我在水里头，是吧？我才那是第一，所以今天想露两手。他下去了，外边人等了，岸上李白等人焦急的等待，搁现在钟点计算也就5-6分钟。突然呢，就看这水面大旋，哎呦，有一漩涡，是越转越快，这个漩涡。转来转去，大伙睁大着眼睛正在看的时候，突然在这漩涡里头，哗，里边一个巨大的魔爪啊，肉，这个魔爪手里抓了一个东西给扔到岸上， 咔嚓落在岸上，李白等了一杆压，怎么的？是半具尸体。谁的？何进的，已然死了。好家被水怪吃了，这水怪还要把这尸体给扔到岸上，全吓傻了。这时节张国荣往前迈一步，哎呀，李白怎么办？大伙的脑袋全低了下来，这怎么办呢？这时无奈赶紧喊，我说收拾收拾回去吧，是吧，别下去了，咱们得研究研究。这就把何进尸体成殓回来，大伙坐那儿喝了闷酒啊。司马迁呐，就紧锁双眉，哎，在那儿愁，这水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孟虎鞭肯定在里边。但是现在看眼前这个情况，要想把孟虎鞭在这个黑龙潭里拿出来，是比登天还难呢。你想啊，分水包的何进顷刻之间就死到里边了。大伙喝的闷酒，都猜这水里是什么呢？首先得弄清楚这水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再找个东西一物降一物，把那水里的东西给他制服了。正愁的时候，那管家给大伙倒酒，就司马家这个管家，这个管家是个老管家，听大伙言谈也明白是怎么事儿了。再给倒完酒之后，他看了一眼司马迁，少爷啊，我想起个事儿来，您说吧。这管家在司马家待的年头太多，什么事儿他都知道。另外这贴身管家啊，那跟这个司马长啸、神龙碧丘俩人关系非常好。有一年呢，老爷子活着的时候他喝多了，他跟我说过，他说这水里头这个怪叫恶龙啊。无奈就眨着眼睛，什么恶龙？就是饿了的龙？不，是一种巨兽，水中的巨兽，是一公一母。这个公子让咱们老爷给弄住了，弄住了之后就打造出一对鞭，就是岩骨鞭、墨骨鞭。现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巨恶龙，就是这母子。那老爷子活的时候说没说怎么能把他整死呢？没有啊，他喝多了，他说这是个天大的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一旦告诉任何人，有人去把这恶龙捞出来，打造出奇门兵器，如果居心叵测，那就引起武林动荡。所以我家老爷说了，不能告诉别人。今天我看大家实在为难，我才把这话说出来。那水里头黑龙潭是恶龙。
5: 哎呀，我的妈，恶龙啊！
4: 另外，少爷，哎，这管家什么还都知道。你说吧，老爷活着的时候说，由于恶龙浑身那个甲呀，跟钢铁一样，你根本一般兵人对他一点不起作用。要想斩恶龙，必须得找水中的刀。哦，这时张国老往前凑了一步，我知道了。哎呀，有一种兵器叫劈水电光刀啊。这劈水电光刀乃是浪里苍龙、花剑平、花老英雄有这劈水电光刀啊。张国老点点头，是这么个理。如果确定里边是恶龙，那就有办法对付他了。那在水中就得找水中的劈水电光刀，这种刀那不是一般的锋利，因为这恶龙身上的铠甲坚如石铁，你根本别的兵刃在水里头拿一点都不当事儿，除非你搁迫击炮轰，那唐朝还没造出来呢。所以就得找这劈水电光刀。可谁有这劈水电光刀呢？ 就是浪里苍龙、花剑平、花老英雄，有这个劈水电光头，还真离这儿不远。花剑平跟司马歇这个关系非常好。行了，那就马上就去。第二天就套子车的七子八的，为啥套子车呢？得把司马迁拉去。司马迁跟花剑平关系最好啊，所以啊，让他借这个劈水电光刀，得先把这刀借来，然后再请这个花剑平，就连刀带人一起往外请。来到九里河花家村，还真见到花剑平了。花剑平一听是紧锁眉峰，各位，朕难为小老儿了。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长征途中受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所限，许多珍贵的公文档案都丢失了，个人文档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谢福民的《长征实记》记录了他在长征途中生活、学习、战斗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长征中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个人档案之一。
2: 谢福民呢，当时是这个中央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宣传科长宣传科长，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这个行军啊、生活呀、学习呀，从中央苏区出发就开始记，这个把这个都详细的记。另外呢，在长征当中呢，现在能搜集到的日记呢，有这个萧峰日记、彭绍辉日记，还有呢关向英日记。但是呢，这个谢富民的日记呢，他有些特殊他什么都记，所以叫杂记。他这个笔记本用那茅草纸是活页的，然后记了就钉在一块，记了钉在一块已经看着发黄，很陈旧了，但是这是一个珍贵的文物。这个后来文物专家在评审的时候，这还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一文，它里面呢记了很多的内容记了很多的内容他也把它分了类，是吧？你像学习、行军，是吧？生活，是吧？这个方方面面都做了日记都做了日记。另外呢，在这日记当中，他也记述了他的经历，所以从这个日记能够看到他的经历。他是参加这个广西百色起义，参加百色红旗军，后来转战到这个中央苏区在加入了红一方面军在红三军团红三军团。所以通过这个也能看出他的这个军旅的这个轨迹也反映了这个整个长征当中的生活、学习、战斗这些方面这些方面。所以后来呢，也是这个军事博物馆成立的时候，各大军区都献宝当时掀起献宝运动，就是把战争年代的方面的军事的这个方面的东西都向北京集中。当时成都军区就把他这个日记就捐献了给军博在我们的红军馆陈列还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海拔大都在4000米以上，山高谷深，气候变化无常。在军事博物馆的长征展里，展出了一些近似于椭圆形带尖状齿和长方形像滑冰鞋的铁器，他们是当年红军爬雪山使用的简易防滑装置，俗称叫脚马子。
2: 当时这个中央红军呢，这个爬雪山的时候，是吧？这个都知道，这个雪山呢都5000米左右，山上呢气候变化无常就变成这个有时狂风大作，这个稍不小心呢就卷入到那个雪谷底下去了，甚至呢就冻住了。
3: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雪山脚下，三路大军陆续开始了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斗争。红军先后翻越的夹金山、孟炳山、打鼓山、长坂山、雅哈雪山、鹧鸪山等21座雪山，大部分位于川西北一带，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 时常有狂风暴雪、冰雹雪崩，被红军形容为天空鸟飞绝，群山兽地灭。经过长途跋涉和一路作战，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指挥员草鞋单衣，食不果腹，要翻越酷寒缺氧的雪山，确实是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
2: 所以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防滑，怎么防滑的问题。因为前面走的部队啊，他怎么办呢？就是前面走，然后刨一个坑，刨一坑后边就踩着这坑上去，但是呢时间长的坑雪一下呢又把它盖住了啊，这不行。这个后来呢，为了你红军方便，就做了这种啊爬雪山的防滑器啊，防滑器呢，一个就是这种啊椭圆形的啊，下边带着齿，然后套在这个鞋上啊，在这往前这个迈，省得防滑。还有一种呢，就长这个像这个冰鞋似的穿上。所以呢你红军穿着这种防滑器，这种防滑鞋也叫脚码子，一步一步这样爬雪山啊爬。所以这样呢就既解决了防滑问题，是吧，又解决了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保证了这些啊女红军能够啊顺利的爬过雪山去。所以这也是当时在爬雪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啊琢磨出来的一种契机啊，一种契机。所以这个女红军呢就依靠这种东西，是吧，这个爬过了雪山，这个后来就成为了珍贵的文物啊，陈列在我们军事博物馆里。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1934年12月，徐特立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一起参加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

0: 这时他已经58岁，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为了照顾他，上级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自己拄着红缨枪，拽着马尾巴走完长征路。
1: 在这个红军长征的队伍里，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里，有4位老红军，都50多岁或者50岁左右。一个呢，就是当时原来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啊最高检察委员会的检察长，中央党校的校长董必武。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华苏维埃这个政府的这个秘书长兼内政部长薛觉哉。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他这个国民经济部的部长林伯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最高这个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的副部长徐特立。在这4位老红军当中，徐特立年纪最大，58岁。这个本来说叫他留在中央苏区，他坚持要求这个长征啊，坚持要求长征。他呢给他配备了马匹啊，叫他骑马，他不骑，他把这个马呀让给伤员来骑啊，有时候让给女红军来骑啊，让女儿骑。他这个在这干部修养连呢，很多同志都骑过他的马啊，这个大家都叫他骑啊。他说呢，你们都骑，大家说都骑过了，那骑过了那就用他来拖东西，有时用这个马拖东西啊。他这个在一路上啊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有时候这个在路边山比较陡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叫大家小心点别滑倒了。这个到了池塘边，他也站在门，不要跌进池塘啊！他这个净照顾别人。这个当他看到啊，一个伤员在担架上，天下着雨，也没什么盖的，他就把自己的斗篷、把自己披的雨布啊，给了这个伤员盖。他处处啊想着别人，所以他呢，不骑马，这个就坚持走路。他呢把一个红缨枪当作拐杖这么拄着，有时走累了他就拽着马尾巴，这手拽着马尾巴，这手拄着红缨枪走，就这么样啊艰苦的啊走完了长征路。另外呢，他还自己动手啊，自己动手，他利用这个休息，行军休息的时候啊，自己做帽子，自己那个现在有一张照片，他那个帽子呢都是自己做的，上面带个五星。有一次在路上捡了一块破旧的红布，他利用宿营休息的时候把它啊做了一条裤子，一条红裤子再穿上。大家觉得穿的不能不累，但是他觉得呢这是一种艰苦朴素啊。这个所以人称这个徐特立呢说有马不骑，自己做衣服啊，说这样一个老红军在长征当中年纪最大58岁，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啊25000里长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告别。
2: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2: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

会议放光辉，鸟领袖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出。哦，
1: 干杯！我五天没吃饭了。
0: 好，
1: 不饿。能不能来个可乐上来？
0: 来，
1: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喂，到哪一站了？
4: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3: 梦到什么了？
4: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呢。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5: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6: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7: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8: 为何直到此时你都不曾过问面具之下的我？
9: 于我而言，你的本心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0: 就吹空啊刷子，人心嘛基本上嘛咋靠的啊架子，司机司机超差空啊啥的啊架子，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在什么日子啊黑毛你。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微曲架、茄子、苹果、干芽。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胜利闭幕。秦风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
6: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秦风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
7: 六届市委召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6: 汪继红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
7: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欢度中秋，迎接国庆。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秦风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风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

0: 宏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秦风玉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9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风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风玉指出，
1: 大会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换届工作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共亳州市第6届委员会、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必将进一步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跑好接力赛，干出好业绩。
0: 秦风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坚定推进4个加快，矢志实现4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秦风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秦风玉最后说，
1: 各位代表同志们，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0: 大会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2: 盛会收官，谱新篇，凝心聚力再出发。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满载全市党员群众的殷切期盼，一场凝聚共识、汇集力量的盛会落下帷幕，也吹响了亳州奋进新征程的嘹亮号角。
3: 党代表徐文浩：
4: 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成效显著，产业能级持续提升，身为亳州人，我倍感自豪。
3: 党代表丁峰：
5: 民生答卷，温暖人心， 教育、医疗保障不断改善，切切实实增进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党代表薛先锋，
6: 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亳州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3: 党代表袁雪峰，
7: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建设扎实推进，这个乡镇产业迸发源源不断的活力。
3: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走出会场的代表们表示，将紧扣大会提出的坚定推进四个加快，使之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目标要求，把学习报告的精神收获转化为履职实践。党代表高楠，
8: 作为来自教育一线的代表，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立足三尺讲台，扛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投身基础教育提质。
3: 党代表吴淼，
9: 对照本次党代会部署，我们将重点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量，紧盯群众济南出办问题，抓实民生保障。
3: 党代表杨瑞军，
10: 我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不屈民生专门，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3: 党代表汪洋，
11: 回到岗位后，我将扎根乡村一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把党代会的各项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田间地头。
3: 党代表习训，
5: 我们将围绕报告中提出的打造一批农业大镇、培育一批粮食、蔬菜、瓜果、畜牧产业强村的要求，立足乡镇资源优势，培育新型的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延伸产业链，壮大村级的经济，实现农民增收。
0: 本台消息，9月24号，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秦丰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出席会议的有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受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秦丰玉主持市委六届一次全会。市委委员应到51名，实到49名。市委候补委员应到10名，实到10名，符合规定人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推选了市委六届一次全会监票人，经无记名投票选举，秦丰玉、汪继红、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王林、许华为、郑武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秦丰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陈洪凯为市纪委书记，刘浩、何燕、王飞为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秦丰玉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新一届市委和常委班子此刻正式接过亳州发展接力棒，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推进四个加快，使之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秦丰玉强调，要当好对党忠诚的表率，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要当好实干担当的表率，锚定六个展现新作为目标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增进能力本领，勇于攻坚克难，脚踏实地把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要当好。

0: 好为民造福的表率，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最高标准，一体实施兴业富民、社保暖民、服务利民、文化育民、生态惠民、平安护民六大工程，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助残等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要当好团结干事的表率，充分发挥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健全完善议事决策机制，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履职尽责，密切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营造团结一心、握指成拳的良好局面。秦风玉强调，要当好清正廉洁的表率，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敢抓敢管，真管真严，常管常严，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阳光用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风玉强调，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和省对市考核差距，逐项梳理盘点，细致查漏补缺，加大推进力度，凝心聚力，千方百计把每一项部署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风玉在讲话结束时说，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1: 本台消息，9月24号，六届市委召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0年、2024年三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9月23号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对加强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自身建设提出要求。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市委六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要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与重托，倍加珍惜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市委常委班子。会议强调，要带头讲政治，建设信念坚定、绝对忠诚的班子，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要带头讲担当，建设敢想敢干、善做善成的班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奋力往前赶的姿态，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要带头讲初心，建设心系群众、勤政为民的班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助残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带头讲团结，建设和衷共济、步调一致的班子，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市委委员会、常委会议室决策机制，以市委常委班子的精诚团结，带动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要带头讲纪律，建设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的班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严以律己，审慎用。

0: 权严管所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和省对市考察差距，咬定目标不放松，直面矛盾不回避，提高工作质效，强化攻坚克难，一项一项把工作任务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类生产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多，要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建筑施工、消防、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为全市人民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9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深入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养老机构、物流园区等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郭河夜话及周边景区，汪继红详细查看游船和码头安全设施配备、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节日期间是游玩高峰，要时刻把安全摆在首位，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常态化全过程安全监管，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来到养生大道惠购农贸市场，汪继红深入商户摊位，查看环境卫生、菜品种类，了解市场经营管理等情况。他指出，节日期间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关、质量关，加强价格监测，畅通供应渠道，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养老机构人员集中，老人自救能力弱，是消防安全重点管控场所。在亳州宜居养老中心，汪继红认真查看养老中心居住环境、用餐环境、消防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在养老服务中的专业优势，做好专业照护，常态化抓好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为老人营造安全、舒心、优质的养老环境。在中联物流园，汪继红详细了解企业日常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整治、人员安全培训等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车辆运输、货物装卸、仓储管理等重点环节安全管理，严格做好节日期间安全检查工作，确保园区安全稳定运行。市领导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9月25号是中秋佳节，连日来，我市博物馆、校园、社区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做月饼、猜灯谜、唱红歌、赏民俗，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居民们在家门口共享节日欢乐。走进亳州市博物馆，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中秋专场月满桥城活动雅致启幕。亳州市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薛秋霜：
3: 中秋期间月满桥城活动以诗词灯谜、识趣雅会、古文月饼、拓印雅集等环节，引领观众在吟咏竞猜与亲手拓印中感受传统纹样之美与典籍之妙，体味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
0: 薛秋霜介绍，国庆假期盛世华诞博物同行系列活动则更为多元。薛秋霜：
3: 国庆假期专题展览汉诗一韵、吕梁运城汉画像艺术特展，汇集80余件汉画像石精品拓片，让观众近距离领略汉代艺术底蕴。墨韵拓芳华，翻代贺国庆，将文物纹样与传统拓印结合，漆绘国风扇，妙手庆华诞，展现漆艺流动之美， 粘土铸青铜，乐理益中华，则引导青少年仿塑礼器，理解古代礼制。
0: 风华桐乡路小学的孩子们跳出课堂书本，做月饼、猜灯谜，热热闹闹感受中秋传统文化。校园里搭起中秋文化展台、节日展板，孩子们现场绘制中秋国庆涂鸦画卷，听老师讲解中秋由来、赏月团圆的民俗故事。班级里还同步开展小课堂，做灯笼、读童谣、背古诗活动，大家一起分享中秋祝福。学生孙玉恩：
4: 今天我知道了嫦娥玉兔的故事，中秋节一家人要团聚，晚上还要观赏圆圆的月亮。
0: 听完故事，手工做月饼环节开场，老师现场示范，孩子们揉皮包馅儿，用模具压出花纹，一块块冰皮月饼成型。学生丁月底：
5: 这是我亲手做的，我要拿回家给爷爷奶奶，祝他们中秋快乐。
0: 霞东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迎双节主题活动，开展趣味游戏、红歌合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趣味套圈区域人气十足，大家有序排队，瞄准投掷，活动轻松热闹。市民李宝霞：
6: 在家门口就能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感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0: 立新县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月圆万家文明同行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同时设置了快乐嘉陵石、趣味钓月饼、玉兔投壶等趣味中秋互动小游戏，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与。表演者柳俊宇：
7: 中秋是团圆的传统佳节，我们通过灯台表演的方式，把中秋的传统文化和文明新风展现出来，既锻炼了自己，也为广大群众带来欢乐。
0: 立新市民刘新瑶：
8: 不仅能看节目、玩趣味小游戏，还能学到很多中秋传统民俗知识和文明新风常识。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节目氛围特别浓，心里非常温暖。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胜利闭幕。秦风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
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秦风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
1: 六届市委召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秦风玉主持便讲话，汪继红出席。
0: 汪继红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
1: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欢度中秋，迎接国庆。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团团馍，和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4: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5: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6: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7: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6: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8: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0: 哎，这是好漂亮。
1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买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 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 我从那个山西沿岸，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1: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的底下就夹着的啊，
22: 重得很，
21: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9: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6: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7: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6: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芸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芸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海杰队三队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正常速度，小队处理之后陈芸洁保持住，三队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芸洁全力冲刺，11秒06。
23: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6: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

0: 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乐成、王东伟看望正省级老同志单向前参加
1: 农情中秋共庆团圆，多彩活动在江淮大地热闹登场，人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与阖家团圆的幸福。
0: 亚运赛场，安徽体育健儿敢打敢拼，多个比赛项目捷报频传。
1: 中秋节出行客流量大幅增长，安徽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小高峰。
0: 安徽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展现丰收图景，晒出红火日子，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

0: 台消息，9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看望慰问在晚的第14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和卢荣景、张宝顺、方兆祥、杨多良等众省级老同志，委托省委老干部局看望慰问不在晚的第14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锦斌，第14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和王学军同志，感谢他们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参加。看望中，李乐成、王东伟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征求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李乐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到安徽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深感责任在肩，使命重大。我们一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聚焦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历任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江淮大地结出丰硕果实。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一定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创先争优，巩固拓展安徽发展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安徽台消息，9月24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先后来到省交控集团、省消防救援局和省应急指挥中心，调研督导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调研督导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要树牢底线思维，紧盯道路交通薄弱环节，精准施策，保畅保安、保工保优，加大文旅、消防、危化品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森林火灾、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测、预警、预案，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注重各方联心联通联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安徽台消息，9月24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和合肥市有关综合商业中心、餐饮企业、零食门店等，检查中秋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和食品特种设备燃气安全等工作。检查强调，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守牢安全防线。
1: 中秋佳节里，安徽各地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和节日团圆的喜悦。请听报道。
2: 记者在合肥包公园的清风阁看到，泸州月，诗行万里同此心，
0: 2026合肥中秋。

0: 诗歌晚会在这里诗意开场，这场连续举办了八年的文化盛宴，为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献上一场精彩的诗歌盛宴。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台湾观众黄宏洲。
1: 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能够再去回忆到很多以前的一些诗句啦，包括一些词句很应节，那种感觉的话特别的好。两岸本来就同根同源，文化的共鸣是不能割舍断的。活动现场由科创青年代表和高校学子诵读的原创组诗泸州圆月，将合肥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探测等创新故事写进了中秋诗篇。
0: 合肥市台湾工作办公室交流联络处处长黄书斌，
2: 我们合肥市呢，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手来台胞”福利包，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台湾同胞能到合肥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教科创之城的魅力。
0: 灯暖万家时，月是故乡明。中秋节前，亲情中华，侨韵江淮。2026月满三合。
3: 暨黄梅戏文化进侨乡慰问演出举办，侨商侨领、归侨侨眷、省侨联所属社团代表等500多人参加。印尼安徽商会会长何涛，
4: 听到了这个乡音，我特别的激动。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参加这个演出，把这种乡音传递给海外，传递给印尼更多的家乡人和海外侨胞。安徽省侨联兼职副主席吴志斌。
0: 黄梅戏是安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名片，以戏为媒，以情为侨，能更好地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中秋至古韵浓，在黄山市歙县唐岳牌坊群景区沉浸式实景演出《大鱼徽州遇见唐岳》，融合了徽州渔灯、家风文化、东方浪漫美学与国风仙侠特技。
5: 游客们在浓浓古韵中感受别样的诗意中秋。游客王丽娜，
6: 今天现场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惊艳，就像走进了徽州传统故事里，既领略了徽州的非遗文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团圆氛围。
0: 欢歌庆佳节，非遗润怀乡。淮北市开启迎中秋非遗近景区主题活动。 非遗舞狮精彩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在宣城市绩溪县，龙灯鱼灯、汉服花灯穿梭游走，点亮古镇夜空。在阜阳市颍上县管仲老街，国家级非遗花鼓灯、怀古欢歌、盛世华诞铿锵登场。
7: 游客金雪茹，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个团聚的节日里，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0: 巧手迎佳节，幸福满庭芳。宿州、安庆、淮南等地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做月饼、掷花灯、猜灯谜，其乐融融。
8: 安徽理工大学也门级留学生魏莎。
9: 今天我第一次做月饼，这个月饼代表团圆，团圆让我想到我的家人很温暖，还有这个活动让我更喜欢中国文化。
0: 桐城市六尺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陶鑫，
10: 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拉近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家的温暖。
0: 浓情中秋，共庆团圆，在安徽。
11: 百家宴、游园会、文艺汇演等活动接连登场，人们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团聚时刻的幸福。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截至目前，我省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赛场频传捷报。请听报道。
12: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无敌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无敌父亲吴远峰，
13: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 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了，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
2: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将金牌

0: 收入囊中。马寿的父亲马世界：
1: 马寿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你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0: 安徽省武术拳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魏良忠：
2: 亚运会前，我们在岳西石关国家训练基地两个多月的赛前封闭训练期间，我们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责任教练、技术分析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0: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勇夺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天，胡凯还在男子十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胡凯父亲胡文俊：
3: 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手心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庆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0: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宿州市体校划船队教练员刘书浩：
4: 我作为他的启蒙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呀，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宿州市体校赛艇运动员邵一诺：
5: 现在我正在备战16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0: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永劫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6: 昨天是中秋节，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客流小高峰。请听报道。
7: 在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记者看到电子屏幕上正在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路网的车流、路况等信息。面对中秋假期日均约270万辆车次的出行高峰，这里通过实时监测主干线大流量路段和热门景区连接线，能够对一些影响出行的异常事件主动预警，快速响应，守护大家平安出行。中秋假期首日，短途探亲、近郊出游集中，形成出行小高峰，但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作为连接安徽黄山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交通动脉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双向车流量达到平日流量3倍以上。黄山市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民警赵龙宇：
8: 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全员在岗在位，在辖区重点路口、主次干道以及景区周边布设执勤警力，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及时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7: 假期全省高速路网出入口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11.57%。节前，安徽交控集团有针对性制定了一点一测、一段一测差异化管控方案。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刘曼玉：
9: 我们依托完美高速大脑，汇聚车流、气象、路况等多元信息，在线调度保畅和应急救援工作。同时，在189个常驻救援点位基础上，增设临时救援驻点，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7: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探亲、休闲旅游等客流叠加，并伴有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从客流方向看，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的80%。假日期间，铁路合肥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铁路合肥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 池州、蚌埠、阜阳等地的火车站、高铁站也持续优化服务，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乘客崔九磊：
10: 现在乘车环境非常好，旅游出来也方便，高铁票也好买，各方面都服务挺周到的。
7: 池州站值班长张雷：
11: 科学研判客流变化，强化进站安检、客车引导等环节管控，针对大客流时段优化进出站流线，在关键位置做好问询引导，重点做好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
7: 昨天合肥仙桥机场航班运行平稳，合肥往返深圳、广州、昆明、重庆、成都、厦门、哈尔滨、三亚等方向航线热度较高，往返香港、澳门、新加坡、首尔等地航班也受到旅客青睐，跨境旅游出行热度回升。
12: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享丰收喜悦，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图景。请听报道。
13: 安庆、马鞍山、铜陵等地举办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唱响丰收欢歌，歌颂美好生活。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李思琴：
14: 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基层三农工作者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将铆定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总目标，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3: 铜陵市宗阳县宗阳镇新丰村村民方小峰：
15: 带上自己自编自导的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节日，非常开心，国家对我们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3: 拔河、钓鱼、运南瓜、徒手抓鱼，在宣城市郎溪县、滁州市兰县等地，一场场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滁州市兰县种粮大户戴恩惠：
16: 在我们自己的节日，又一次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心里感到非常温暖，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多种粮，种好粮。
13: 稻穗金黄，瓜果飘香。金秋时节，合肥市肥西县官亭镇300多亩田市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蚌埠市怀远县古石榴园喜迎丰收，当地依托特色节气，以文艺展演、产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串联石榴产业、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在黄山市歙县深渡镇九沙村，岸上晒秋五彩斑斓，村民晒出丰收硕果，也晒出红火幸福的好日子。黄山市歙县深渡镇九沙村村民姚国红：
17: 我们的村子每年都要举办丰收节来庆祝一年的丰收，现在我们的村子越来越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非常开心。
13: 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芜湖、阜阳、六安等地把农民丰收节变成推介会，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展示特色农产品，交流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无为市参展农户徐海滨：
18: 今天我们要带了很多自己生产的土特产，有粉丝、麻油、花生米，这是与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丰收的喜悦，希望带动更多层面共同致富。
13: 介绍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建南：
19: 以丰收节为契机，把节日的喜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6: 9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广德市举行“完美如画，康阳旅游”主题媒体见面会第二场，请听报道。
20: 在活动现场，广德、庐江、谯城、砀山、岳西、祁门等六座完美宝藏小城登台推介，立足各自生态禀赋、人文底蕴与产业特色，亮出差异化康养文旅名片，展示安徽县域康养文旅融合的多元图景。广德市介绍了当地整合生态静养、文体赛事、乡村旅居、人文研学四大核心业态，精心打磨多条两日三日精品康养线路，持续把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共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经验做法。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小华：
21: 跳出了单一文旅观光，我们以一走两栖龙虎为空间骨架，系统构建了康养加旅游加文体加美食加医疗加制造的五大体系，应该说形成了我们广德专属的 超有的发展模式。
20: 祁门、岳西、砀山、泽立族各自独特生态禀赋，形成差异化康养旅游路径，共同打造安徽多元康养旅游地标。宿州市砀山县文旅推荐官许玉娜：
21: 我们精心打造多条精品路线，串联榆树王景区、古城景区等核心景点，游客可漫步千年古城，近距离观赏各类非遗展演。
20: 安庆市岳西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静一：
21: 岳西有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八个省级职工疗休养基地，那它形成了从生态观光到深度康养的完整体系。
20: 活动现场，各地还集中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文旅礼包，推出景区优惠、民宿福利，向全国游客发出康养度假邀约。亳州市谯城区文旅推介官张武迪：
1: 我们在华头百草园景区内打造了大型实景演出《曹操》，是以三国历史脉络为叙事主线，融合声光电技术与实景演绎，游客可以在百草园内一边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一边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与人物风骨。
12: 安徽省“十五五”规划就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当前，安徽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机遇、潜力、优势，以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为抓手，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麦施利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投料分散、三滚机研磨、砂磨机研磨等生产工序正规范有序、高效运转。这家位于蚌埠固镇县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聚酯胺材料研发生产，精准适配新能源汽车及传统车企内饰外观环保化、轻量化发展需求。企业和蚌埠学院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并在上海嘉定设立专业研究中心，紧盯行业前沿技术动态。公司董事长乔文双：
22: 我们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聚氨酯技术突破，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预计今年产值能达到2亿，满产产值能达到5亿。
2: 六安金寨县安徽粤海瓷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粘结铝铁硼瓷材及精密瓷组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车载传感器、电控系统等领域，是新能源整车制造不可或缺的关键配套部件。依托先进技术工艺，市场份额持续扩大，今年产值预计将超过8000万元。公司董事长赵立文：
23: 我们是精密小件做得多，目前一年能达到6亿多只。我们公司啊，还有一套工艺，就是粘接各项异性是行业中没有的，而且在性能上提高了1.5倍到2倍，为我公司在市场的竞争中提供了很大的竞争力。
2: 在依托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工艺革新、数字赋能让企业实现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产出效益稳步攀升，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马鞍山粤美金属制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空调压缩机配件等金属精密零部件生产企业，公司引进自动化检测、数字智能装备改造原有生产线，通过优化作业流程，推行一人多岗生产模式，持续拉高单线产能，在稳定产品品质的同时实现降本提效双向突破。公司生产经理杨烨：
24: 我们主要是做一些精益改善项目，就是我们提升我们的产能效率，我们在2025年对比2024年，我们节省了大概780万元，生产效率大概提升5%。
2: 亳州利津县深耕轻纺服饰特色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转型为动力，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定制、单品生产向全链发展、低端加工向高端品牌的跨越式升级。在利津县学纺纺织有限公司，智能化产线搭配订单化柔性生产模式，让企业既能承接大批量稳定采购订单，也能灵活适配当下纺织市场多款式的行业趋势。利津县学纺纺织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王富涛：
25: 通过我们那个技术的改进啊，我们物流房现在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纤维都可以，现在基本上都可以纺了。
2: 凭借技术与工艺的深厚积累，利津县学纺纺织有限公司所属的汉联集团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
6: 9月20号，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走进黄山市祁门县大红岭古道，请听报道。
0: 大红岭古道古称徽安古道，有省会通衢之称，是古时徽州通往安庆的重要官道。500多名徒步爱好者结伴踏上青石板路，感受沿途清幽的生态环境和厚重的历史底蕴，体验祁门红茶、特色文创、乡土美食等祁门特色元素。游客廖先生：
3: 走在这些古老的青石板上，仿佛看到当年徽商奔波的身影，一边登山看美景，一边了解历史，这样的徒步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
0: 游客郑静：
4: 这次活动特别用心，不只是单纯的徒步登山，还能沉浸式体验祁门本地的特色文化，旅途特别充实。
0: 活动现场还面向广大徒步摄影爱好者推介安徽古道行影像大赛，征集古道主题照片与短视频。祁门县将古道行旗帜交接至石台县，下一站古道行活动将在石台县举根岭古道举办。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活动导演刘星：
5: 我们举办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安徽的古道，带动沿线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的销售，让古道的红利呢能够惠及更多的当地群众，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1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6: 了解
8: 农民朋友，
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6: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26: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7: 贵阳县高公镇一边发展大棚蔬菜，一边做强本土纺织，两条产业一起抓，路子走得稳稳当当。大棚里面青菜一茬接着一茬长，纺织车间生产的毛巾、浴巾远销欧美，闲置资源盘活了，销售渠道也越拓越宽，产业兴旺，岗位就多，乡亲们不用再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走，咱们一起去高公镇看一看。走进贵阳县高公镇姚楼村，一排排标准化蔬菜大棚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掀开大棚帘子，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蔬菜，四季青、上海青长得密密麻麻，长势喜人。村民们弯着腰摘菜、分拣、装筐，手上动作麻利，棚子里时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对大伙来说，这些大棚不光是种菜的棚子，更是在家门口的饭碗。务工村民冯开兰：
28: 以前在家里没有多少活干，外出打工又不顾上家里老人孩子，现在合觉是大棚就在家门口，离家很近，上下班很方便。在这里主要做采摘、分拣蔬菜这些活，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收入比较稳定，既能挣钱补贴家用，也能照顾家里，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27: 贵阳县合作人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帅：
29: 我们合作社目前大棚种植面积300多亩，主打叶类蔬菜种植，依靠智能喷淋灌溉、冷库保鲜，实现蔬菜一年多差采收，保障持续供货。蔬菜主要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销路比较稳定。基地采收高峰期可以带动附近100多村民就地务工。
27: 姚帅说的一点不假，棚里种的小青菜一年能收7茬，每天稳定向外供应10吨蔬菜，一亩地一年能有上万元的收益，土地不闲置，老百姓的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大棚蔬菜做出了成效，高公镇又谋划起另一条增收路子，纺织产业。辖区内的安徽省尹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把车间建在了群众家门口。工人施四兰：
30: 我家就在附近，完了在厂里边工作也环境挺好的，也有保障。在这里也活也能轻松上手，一个月也能挣个3-4千块钱，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也能照顾老人孩子，日子过得挺踏实的。
27: 工人马莹莹：
30: 像俺这以前都在外打工，然后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又顾不上小孩，弄到这厂来，这个开个厂之后，就是干活就比较方便，然后骑电瓶车几分钟就到了，反正就这个厂就是比较好，比较适合，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搁家来

0: 就是照顾老人跟小孩的。
1: 安徽省银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2: 我们企业主要生产毛巾、浴巾、睡衣等系列产品，主要销售到欧美国家。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到1500万元，预计全年产值在3500万元左右。现在我们的在岗员工人数18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高公镇及周边乡镇的本地村民。
1: 小小的蔬菜大棚撑起富民产业，本土纺织企业扛起带动就业的责任，高公镇特色设施农业和本土实体经济同步发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链越做越长，老百姓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广，多元特色产业正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也打响了高公镇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招牌。贵阳县高公镇镇长杨伟兴：
3: 近年来高公镇立足农业基础，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果蔬种植，做强糖蒜等农产品深加工，严整产业链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双招双赢，扶持纺织服装等本土企业的发展，吸引能人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4: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6: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7: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的歌》。
9: 东北那嘎有我的家，大饼溜子房檐上挂，松花江里没有松花，
10: 整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吧。
11: 来来来来来，热乎整点整点。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
7: 博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7: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10: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首先来关注本周一9月21号市残联上线时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咨询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人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表、身份证或户口本的复印件， 第三，所有相关的便利材料。第四，两寸近期彩照白底四张。如果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要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局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要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郭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曹城区551602。博州高新区暂在曹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以及两寸近期彩照白底四张到所在的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呢应该要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的时间和地点为郭阳县每周二在郭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在郭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的周三在郭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县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一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西医院南门进入。
14: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哪些资金扶持。对残疾人个人以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依据有关协议或合同，按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怎么申请。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申请条件为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生活困难，城市低保，农村困难家庭，三，住房具备改造条件，对无障碍设施依赖程度高，需求迫切。同等条件下要优先照顾多重残疾人或一户多残家庭，需求对象需要持第二代残疾人证，向所在县局残联提出改造申请，填写家庭基本情况和无障碍需求等信息和相关申报表，具体包括提出申请、预审评估、人员确定、制定改造方案、施工、档案管理、数据系统录入、检查验收等相关程序。
1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22号本周二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假期期间，比如说旅行团天气恶劣取消行程，费用不退该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呢，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反映问题之后，文旅部门呢会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维护权益。一呢，消费者可以向保护协会申请调解；二可以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三呢，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市博物馆中秋国庆假期正常开放吗？需要买票吗？亳州市博物馆中秋，也就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10月1号至7号假期均正常开放，假期期间周一不闭馆。那个人呢可以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入馆就可以了，没有携带身份证的可用支付宝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团队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办公室0558552493预约登记，确认预约登记的时间之后，按照预约定的时间有序入馆。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那么下午的16:30是停止入馆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有哪些活动，怎么参加。那中秋假期期间啊，博物馆推出中秋三日去主题系列活动，包括诗词灯谜，还包括其他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博博剧场公益影片等展播的内容。观众呢可以猜灯谜，获得相应的月饼挂件。国庆假期期间呢，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些亲子手作的体验，也有我是小小文物探索家研学活动和爱国电影展播，同时呢，还有推出了汉时遗韵吕梁运城汉画像艺术特展专题展览。参与呢，可以通过搜索亳州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活动的资讯。那部分的活动呢，需要提前报名，进入公众号点击活动预约，选择亳博课堂，填写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在此提醒大家哈，如果报名成功之后没有办法到现场，一定要提前两个小时拨打电话0585552493或者是5553396取消，以便释放名额。如果无故缺席累计达三次，将限制该用户半年内报名馆里面的所有公益活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亳州市文化馆人人有艺全民艺术普及免费公益培训，下一期是什么时候报名上课，报名需要什么样的手续。人人有艺第27期的公益培训目前已经进入了开课的状态了，如果错过了本期的报名，可以持续关注亳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呢，报名呢就是分为两个环节，第一是网上报名，第二就是现场核验。可以关注亳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人人有艺，选择网上报名，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就可以了。网上报名之后呢，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携带相关的材料到馆里面去进行核验。那核验地址呢是在亳州市文化馆，也就是桥城区韶花里原建安文化广场 A 座，需要提交报名表、学院管理的守则、还有安全协议书以及两张近期的免冠照片。那具体的要求以当期的招生公告为准。那么自2019年启动以来呢，人人有艺公益培训已经连续招生27期，开设有书画、声乐舞蹈、棋类、语言、智能应用以及亳州非遗特色课程等50多个艺术门类，累计汇集学员 3.4 万余人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关心的，请问一下亳州市文化馆文化惠民活动报名的方式。市文化馆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包括手工制作的体验、亳州文化大讲堂、文艺演出等，年均举办各类活动近百场，均是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青少年儿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可以搜索亳州市文化馆，然后呢参与报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关心的中秋国庆假期有哪些景区里面的活动和优惠政策。那么华佗百草园景区呢，在9月25号至27号中秋节，主打的是曹魏风华月满亳州的主题。那10月1号至10月7号呢，是国庆节，也是有相应的活动的，比如说有千架无人机表演秀。林永城呢是10月1号至10月7号也有以庆祝国庆为主题的活动，包括郭河夜话的项目也是都有新的一些活动的，以及花溪楼景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推出了姓名免票游，10月1号的当天，身份证的姓名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意字的游客可以凭着四大景区，也就是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佗庵、南京向前庄任意门票。
1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急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群众都比较关心的关于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新规和要求，以及具体的一些问题哈。那比如说有群众就想了解一下目前特种作业人员的要求有哪些。那关于特种作业人员的条件的话呢，新规取消了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限制，一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规定的退休年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无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等等一些规定的疾病，且这个不妨碍安全作业的身体的缺陷。第三呢，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第四呢，就是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应复审日期是在2026年6月1日以后，请问需要复审吗？如果说特种作业的操作证应复审的时间是2026年6月1号以后，是不需要复审的，就可以在6月1号重新下载电子证件，新的电子证照已经更新不再标注复审的日期。根据规定呢，需要在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满，就是前6个月内办理换证。好，那么对于特种作业操作证2026年之前复审的，没有复审的证件处于失效的状态，可以补回来吗？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那自2026年的6月1号起施行特种作业操作证呢新规施行之后，失效且符合规定情形的可由相关的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处理，目前的话是只能重新的考证了。对于5月份到期但是因为培训考试报名等原因没有能够及时复审导致失效的问题目前只能按照上述的规定向上级部门反馈请求解决。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申请考试的最新规定它是有一些调整的，比如说考试的内容，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的操作考试两部分，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呢均需要合格，满分是100分，80分及以上合格。第二就考试的方式，先考理论知识之后后边是再考实际的操作，每一次的理论考试包含的是一次正式的考试和一次免费的补考，实际的操作考试总次数是不得超过14，也就是说5次正式考试和5次的免费的补考，10次仍然不合格的需要重新参加理论的考试。第三就是考试的周期，自考试申请之日内3年内完成安全技术考试，且不得超过特种作业人员年龄的条件上限。目前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哈。那么特种作业操作证合格之后的话是多久能够取得这个证书，取得证书之后的话怎么样辨别真伪呢？考试合格之后的话一般情况下是20个工作日内可以取得证书，考生呢通过特种作业操作证以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就是合格的信息查询平台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来查询他本人的证书，也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呢，就是通过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的官网，第二呢就是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然后呢查询就是可以的了。那么初次完成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培训和考试之后还有实体的证件吗？目前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自通知印发之日起全国统一的是电子证书，不再印发实体的证书，在有效期内的实体证书是继续有效的，在有效期届满或通过复核换发电子证书之后，你原件就作废了，现有实体证书

0: 五年级的老师啊，布置作业呢都是在家长群，不写到黑板上。那家里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自己是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什么作业，他说老师没有布置。且问是这样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作业给记下来。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现在就是不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他这个我这个盲人，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回来那个教学，你成天在去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回来那人家都布置手机啊，不布置本子上附上，那都没法写了我的。
1: 哦，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2: 现在他回来那个班主任回来，我从此后。不布置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啊，
1: 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了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政风航空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对对对。
1: 哦，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啊，好好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啊。
0: 石女士说呢，她自己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清算的。那已经注销了以后，最近接到了一个税务部门电话，说是要缴纳罚款。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有的。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嗯，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1: 哦，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3: 税务局。
1: 啊，税务局撤销的。
3: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款取消掉了。
1: 哦，行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对对。
1: 啊，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嗯，还满意。
1: 行，好，石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嗯，好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张先生说呢，村里面有一座危桥，去村里面反映呢，都说上报上去了，请问这几年了怎么还不修？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我们村是联系的。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这个棒，棒了是不错，这水里鱼棒了。
1: 嗯。
4: 棒了，另外这棒了这月圆了紧紧不朽，你想想什么情况，有没有个说法啊？
1: 嗯。那他们这次跟你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4: 还没说具体是咋回事，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里鱼里养的这个。
1: 哦，我这边曹石镇政府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1: 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石镇卫生院东侧。
4: 对。
1: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4: 没有呢。
1: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4: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哪样子。
1: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4: 好的，谢谢主任。
1: 哎、
4: 这个。水利局是早号上线？
1: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4: 好好好好
1: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4: 嗯，